富兰克林曾经安尼讲过这段话：如果咱甲别人发生争执的时阵，总是你来我往，不靠大骂，气甲面上青筋扑扑跳，一副家己切记真像要吃人迄种模样。最后也准咱差赢了这场的冤家，却是政治不武，因为咱唔捌赢过对方的善意甲尊重啦。20世纪初的时阵，美国有一位名声远播的社会评论及言语学家明庆，因为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批评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章，所以不断收到一大堆读者写来痛骂伊的批。不过明庆和因每一位读者的回批内容全部拢同款，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恁讲的也准有道理啊。明庆的智慧确实令人佩服，真多严重的冲突争端就在这句简短的回复下消弭于无形。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意见不同是常常发生的代志，不过咱最常看到的状况是双方因为互相无认输，演变成钝枪之剑挥搏的场面，两败俱伤是常见的结果。正所谓一个赢家跋袂弹，一个手掌拍袂响，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严重对立，只有当中一个人无愿意搁烧钱落，这场冤家就无可能吵起来。可是呢，在咱家己不服气的时阵，要爱对方做出让步的举动，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特别就是咱无缘无故遭受到对方恶意的人身攻击，以及乞丐否定的时阵，古希腊哲学家嘛曾经讲过一个正好的方法来应付好引起争端的挑衅人士。伊讲，如果有人批评咱，咱可以立刻同意伊的讲法，咱也可以甲伊讲，如果伊会当了解咱，就会发现咱还有其他更加值得批评的代志。甲够批评的人争辩对立，其实一点啊意义都无。最好的应对的办法就是同意伊的话，然后咱来离开，好好来过着咱家己的日子。美国总统林肯尽管伊的工业威信，但终其一生啊，各种的批评攻击伊的行事作风的声浪也毋捌平息过。伊的应对智慧就是，如果我要知影，也是要回应所有的人对我的攻击，就无可能将事情做会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以自己的信念、每条苦干，一直到最后。如果事实证明我做的无唔对，那么以前别人对我的怀疑会烟消云散。如果最后事实证明我唔对了，就算讲有十个天使跳出来帮我讲话，嘛毫无意义啊。所以林肯的这段话，伊的态度其实是相当的肯定的。咱无法度改变或者左右别人的态度时阵，会当选择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无过片面争端甲冲突。有地位人会知影如何客观来批评别人。

的批评是不是有价值，如果对方讲得无唔对，就想办法改变咱家己啊。如果是莫须有的指控，就无必要浪费时间去插伊。当意见甲别人有所对立、而去冲突的时阵，来彼此怒气未平息之前，不妨先让一步，假设对方有理，等到彼此气拢已经消了，就可以理性来就事论事解决问题。无论如何，理智冷静的态度永远是最佳的处事对策啦。感谢你。

0: 我拍台好你好。
1: 你好，大大夫，我高雄鉴定，我要甲你做鉴定讲吼，我是进前目睭吼两三年前啊。我目睭就是一点仔水泡嘛吼。医生讲我爱开刀啦。我就是讲吼，我都阿咧做工课，无法度安尼去开刀，开刀来做安尼足忝的吼。我就真听大大夫讲安完，食到即马。过两三班啊，安尼拢目睭拢好啊。
0: 好，目睭拢好啊。
1: 我即马来食保养的。
0: 食保养你食鹰爪唔得啊？
1: 系啊，我拢食鹰爪。强药
0: 强药。
1: 食你的迄个听风丸吼。就是迄药骨吼去检查，两三年前检查医生讲我迄两骨是骨质，我有摕电光华看。
0: 安尼哦。
1: 我即马就是嘛是种看大夫的药都袂歹，我就规期拢加食食，叫我开刀嘛是无开刀啦。食食差不多过两年前吼，我就过去检查吼，是讲骨质九厘米安尼，
0: 讲九厘米，强伊啦强，
1: 哎
0: 骨质足强足健全的呀，
1: 系啊，
0: 足强足健全啊，
1: 真正真好，
0: 谢谢感谢感谢。
1: 食药食过来当，
0: 你住高雄市嘛吼？
1: 高雄市前进区，当时有间陈桂英啊，
0: 陈桂英啦吼，
1: 对对对，
0: 哦好，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
1: 我今晚要给你叫药安尼，
0: 好来你讲，
1: 我今晚算讲我正爱听风的吼，我有替你本母母起来看
0: 吼，
1: 我今晚听风的吼，骨质大拢食拢。过段落的，我即马是讲看伊个样本活力蛮袂歹，
0: 本身够有遐悬，
1: 有一点点，但是医生说还不至于要吃药这样。
0: 好啊，我今日食样本丸了，好。
1: 样本丸
0: 也稳定，
1: 样本丸的丸，两罐保安丸，
0: 两罐保安丸，两罐样本丸的丸，
1: 一罐主保丸，
0: 一罐主保丸，
1: 搁一罐迄个听风丸，
0: 好，
1: 搁一罐润喉丸
0: 吼，润喉丸，
1: 嘿，润喉丸，迄个润喉丸哦，我看阮孙仔在扫吼，食起来就真较好些呢。
0: 对啊，伊感染脑，我用在扫润喉啊。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道人个节制，致使中年期气血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脆怕讲，所以呢，面露心衰啦。少年人未晓想，食老就唔吃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永贞健保员是一句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讲阿文的，请上门心内人。

可爱花蕊，这是陈雷的歌声。台湾有经过日本人的统治，到现在有一些习俗风俗，还有一叔叔啊，日本味在里面。就像我们今天要来说，在日本时代，日本人买极酒的酒坊，就有上分酒的牌照。在清朝新店开边的板桥和大口坎边的树拿，因为做酒有名，大家开边的酒围墙，也就是现在台中市的东势区的酒城里，应该是因为造酒在台湾非常的有名。日本统治台湾了后，专卖局上大的酒厂也是设在板桥和树拿。在台政十一年，也就是民国十一年，占领台湾的日本人禁止民间来制酒，完全由总督府专卖局来经营。销售这方面也不准这民间自由营业，必须要由总督府来指定，拿到牌照了后才能来卖酒。台湾制酒原本是民间自营的，自从专卖局成立了后，日本人禁止台湾的老百姓私自来酿酒，除了用军官的介绍来收买酿酒的酒坊，用分酒

为销售牌作为保障之外，并且把工厂集中起来，把制作的技术统一，在各地设立酒厂。就有人摕到汾酒的牌照了后，家己无要去经营，将牌照出租。出租的牌照的租金一个月应该收200块，甚至有人买应该摕到400块的租金。迄阵台湾人在银行做事的月结，一个月才几块啊！所以那是有汾酒牌的人，因厝内经济拢真好，生活水准嘛真高。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還有罐起糖，会用吃卡，买用吃薄，搁袂甜，吃着搁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搁有真香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還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搁袂甜，食着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每天拿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的白芪，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克，一包同款也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润喉、心丁止卡，冒加着诺丽果的营养。熬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冒水来糕，逐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来糕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吴兆邦乔友合唱的歌曲《风雨惊露》。另外就是咱电台第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古板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蛮爱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爱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字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也可以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冇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一个心跳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去，一个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嘛有几个咱较无去感觉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的片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嘛有发烧、胃管现象。也有特别要吃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物件，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有可能会出现着头壳晕、精神混乱，也有走路未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爱少量多次，一概啉一束啊。爱加啉几届啊！莫等嘴干才来啉，老颈椎干的时阵，不止着爱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着爱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诶，尤其功能较差，也个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

公司这么大都暖凝脂，每天来吃对我们的代谢、心理机能，还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我们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孩子都会用的吃，有心的妈妈还有吃不定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的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很好吞，很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最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够清气，又够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红顶芒醉归迷。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

0: 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阿哥坐，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哎、欸，你哪在？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阿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啊，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集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这好朋友咱这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大家好。

好，太家好。那我知影讲这个失智症啊，这么做者咱的这个时代，拢讲哦，头脑爱卡接巴用，卡接巴用，要哪用啦？噶咱讲行一个机子爱动脑筋啊，对不？啊，大家拢知影无来拍一个麻雀啊，嘛即拢爱动脑筋啦，有动脑有用啦，卡袂去有生仙气啦。一般吼、哦，咱就知影讲吼，动动脑啦，吼、哦，卡袂去有安尼老，咱讲老人痴呆啦。啊，较袂即个失智症，最近咧新闻拢咧讲，某咪人哦，是咪失智症啊？你啦吼，啊，结果讲吼，今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伊咧无喙齿啦，唔是讲无喙齿，喙齿呐讲吼，已经落足侪齿啊，吼，落个数量侪较少吼，讲甲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有迄个关系啦。哎呦，紧了，赶紧照着看咱喙齿几齿吼，有哪加减啦，落一两齿啊，拢有紧去补补倒倒的啦吼。啊，那讲落吼，足侪齿，吼，讲超过14齿才是大，低调迄种吼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加足高的，你知无？啊，迄、那个较轻度认知的障碍风险咪增加。啊，像咱那迄个无喙齿落喙齿，会增加这个失智风险呢。然后咱等下再来讲吼，有落喙齿无？吼、哦，落起来吼，现在爱去补补起来，尤其落个吼头前迄两齿吼，迄、那个门牙吼、哦，葡萄牙甲西班牙，这两齿呐无起来倒起来吼，讲真个规个门面吼就歹看的啦。啊，讲话嘛咧老红老红对无吼？哦，等下咱再来讲喙齿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这番的朋友多多利用，听歌命运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只吼听一首客厅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迄以前啊，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走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下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媒人婆啊，即马够媒人无？哦，咱只今要讲的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哦！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啦，还要讲亲情，吼、哦！啊，讲的成，伊就干那吼，负责将翁阿婆送入洞房啦。啊，其他大事吼，都唔是伊的责任嘛，唔是伊的责任啦，吼、哦！即句话来伫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的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的即句话啦，吼、哦！我包你入房哦。但是不包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的吼，伊跟他负责将翁阿婆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阿婆啦，是不是一旦讲吼白头偕老哦，就来看翁阿婆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的一个体谅啦，吼、哦，所以他结婚啦，哦，祝福因这对翁阿婆一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哎呦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齁，小姐曾经齁，一个一起门牙。我以前是讲去食面啊，去夹着迄个蛤蟆壳，哦，劈一下安尼，喙齿煞断一半，哦，断一半吼，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伫倒的过程啊，吼，啊，就无迄齿就无去吼，吼，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吼，都恢复阮的青春美丽吼，所以我们在讲吼，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吼，就是新闻就伫咧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地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紧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唔对？吼，迄落。超过14期的这个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管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冇办法，冇要冇紧啦。一喙齿啊，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的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别慢慢起来倒倒的吼，紧去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咱讲吼，为什么一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地风险呢？因为吼，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安怎补？哦，都无咧补啊！哦，啊，都减少伫咧补。咱咧补物件吼，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哦，因为咱伫咧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这个吼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咧吼掌管咱记忆。伊伫吼，关咱记忆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一个中心，吼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喙齿落了了，会低速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减少啊？无去个矫正啊，吼啊，所以这个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吼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喙齿，咱就无补，吼这点爱记。啊，过来呢？你若无喙齿，咱伫夹物件，较袂顶起甲下起伫夹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歹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夹夹较袂歹，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会慢性的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迄个牙周病啦、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会致使讲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选择，对致使讲咱大脑神经啊嘛、所需要这个营养，对较无够。对不对？所以吼，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地风险都是安尼啦。吼，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有要紧咯。哦，啊，赶紧的啦，去倒倒的啦，吼、哦，该整理的整理的，吼、哦，加喙齿倒倒的啦，吼、哦，吼，莫无喙齿啦，吼、哦。啊，变那预防，该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风动娇暖歌》。

轰动就乱挂啦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真正有足济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会为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足济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恁若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就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正拉啦，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拉啦，吼，啊，若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挤挤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倒椅，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吼，咱来量炸，量炸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吼，看家己好无啦，吼，唔爱安尼想啦，吼，咱来量炸葡萄糖胺。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爱有这个吼、哦、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佫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佫有这个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哦，拢有照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足侪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还有这个耐心。吼、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要么感谢朋友吼，小贝介绍，首先跟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款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呢，哦，你暑假搁教你食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就在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哦，爱加欠一挂骨本，无唔对哦。阿别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你若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来卡来，秀清感谢大家。

啊，咱都阿在讲吼，落滴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进去补补，要倒进倒倒诶，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北起北落诶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即、哦這个食物件好料吼，一定爱洗喙啊，洗会清气啦，吼、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啊、建议咱六十岁以上在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旧气啦，还是讲迄个牙周病啦吼，啊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安尼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因为即马即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顶起下起咧夹吼，会当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迄种韧。

知障碍这个风险。我们这大爷大姐有听到吗？有听到吗？齁。啊，还有的说齁，去那个齿科啊，定期齁，去洗嘴齿啊。我们说会结石啊，嘴齿会结石啊，啊，齿科会把你这样洗去掉。我说啊，那个嘴齿洗到都歪去，磨到都歪去。啊，你如果说没去清掉那个结石啊，齁，结石会卡掉的，还嘛引起到嘴齿啊，都会派去就对了。所以也是要定期啊。好，定期啊去洗一下嘴齿，迄个洗嘴齿就洗迄个齿石啦。洗洗你看，规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吼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来做一个保养，吼，口腔清洁。啊，尤其若讲到这个假嘴齿吼，尤其活动的啊，吼，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嘴齿啦，下咱的齿石啦，吼，伫包物件，人买当吼包土豆呢，买当包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洗洗一下啦吼，口腔吼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吼。甲朋友讲吼，啊，这个嘴齿你若落真济气吼，靠伊着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吼？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秀清。感谢大家，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聚会啦，哈，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啊，管哪听哪开讲，哦，啊，做一下广告，朋友呐有要做本产品，啊，点了就哪卡，哦，咱滴广告介绍在吹什么，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会，哈，你看，咱的朋友怎啊拢哦，做本咱这个吹什么呀，哦，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做本，哦，买遐济，请大家啦。哦，啊，那个喉糖啊，玫瑰的吧，咱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啊，感觉这个喉糖哦，都有啊，哦，润喉啦，有那话讲这个多，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落去吼，好棒哦，吼、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生姜、薄荷，哦，所以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点啊滴滴哦，咱的冰光这个味道好棒哦，所以一包才一百块，我的冰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哈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讲哎、欸、来来，这套会提去吃，有吃过人讲哎、欸，那吃刷嘴啦哈，会使搁吃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无负担。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得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这靠双马亏。哦，这一包一万三百块，哦，内面得二十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哦，来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哦，加麻烦哦，一千万遍呐。首先介绍这罐水梨糕，哦，内面得有足济水来啊。啊，个系即个麦芒冬啦、百合玉竹啦、沙霜茯苓、陈皮，哦，有十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爬灰呢。那落在细爬灰底下控吼，啊，安尼较搞工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罐水来啊个，哦，会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打伫个罐，即一罐才四百块。哦，比如老要做份水梨糕，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那有需要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嘛听得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多谅解吼。非常感谢朋友接我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要甲秀清主文欢呼2305-6924才多多利用吼。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粗跟那油啦，嘛介绍15年啊，你知无吼？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即马有迄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就拢老长进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正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佮佮你套一了其他油，佮染一了其他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纯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买讲，既然正在讲粗橄榄油好，都爱买有纯的啊。好、哦，所以朋友，好、哦，感谢你信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哦、啊你若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骹较无油烟吼、哦、啊咱伫切呢嘛较好切，较袂黏贴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吼、哦、像讲撒米撒青菜吼、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啊你若撒即个青菜爱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听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哎、欸，迄、那个脆夹面啦，哦，脆夹面，哦，啊，拢各个来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啊，个吼、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青春乐园节目，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

0: 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和艰苦人一个温暖，看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我看即马吼，佫有足侪人哦，吼足侪人啊，出门呢吼，都有戴迄个嘴暗啦，吼戴个口罩，遮热佫戴吼，关系啊啦，无戴感觉一个嘴怪怪，一个怪怪。想戴一个口罩吼，冇一个好处。譬如讲吼，咱伫人侪所在，讲有坐车的时阵，有人安尼看扫吼，哎，迄个啊，好你家在戴一个口罩。要唔过你若讲伫扫的人吼，上好嘛是吼，嘴暗少戴一个啦。啊，不然阮这扫吼是闹喵喵呢，敢那掉点物件少啃一两个呀吼。这是吼，唔是讲感冒伫扫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伫安尼啃一个啃一个，咱讲酷酷少吼，真平常啦。吼、哦、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就较无安怎，是喵喵啦吼、哦。所以咱在讲少啦，吼、哦、少一般来讲吼，唔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哦，通常咱来啃啃啃安尼吼，主要是讲吼，要清除细胞有一挂刺激，还是讲吼，有敢那吼怪物件吼异物啦。啊，所引起啊，内心自然都会咳一声吼。啊，不过呢，不过你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的吼，啊，扫个足激烈的。

伊烧个暗光啊，见啊，拢粗起来，面面暗光光哦，烧个真厉害吼、哦。啊，搁再来，然后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哦。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哦，吼，真正来叫医生看，不是讲无啦，我闹尿尿哦，跟他调节物件，看一个看一个，哦，都不是安尼讲的啊，吼、哦，烧一两声，甲烧足久的吼，爱、哦、注意啦，吼、哦。啊，那讲会引起这个烧，吼、哦、烧，啊，你那讲过发烧，吼、哦、发烧，啊，搁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爱听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掉啦，哎，就是咱所讲吼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感冒，差不多那几天啊吼，家己就好去啊，但是你滚水加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农民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咱来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那讲过安尼安尼丢者丢者，足剧烈迄个烧吼，可能啦，可能感染到这个肺炎吼，感染到肺炎，伊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啊嘛干嘛呢吼，足忝的。哦，这都爱叫医生看的，不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不是哦，哈、哦，就来叫医生看。啊，那讲脑疼，脑疼啊，个流鼻水啦，啊个那流目屎啦，吼、哦，啊个有小块那寒寒发烧，哦，啊那现看嘛这个所在，刚才那小小疼疼，啊烧的时阵吼，哦，给更加厉害，啊过来呢烧好了变干啦吼，变大烧，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都是支气管啦。支气管炎，这个吼现象出来，吼、哦、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那暗棍啊来讲现看嘛，会干会胀吼，这个可能吼，迄、那个黑骨得压起来，吼、哦、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除、哦、此以外，那讲引起这个扫原因，吼、哦、引起这个扫原因冇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个吼气管的疾病啦。啊，是讲心脏病，啊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那个纤维去有变性起来啦。哦，如果咱若少，如果若讲即个少吼，真单纯，无讲啥物吼，其他的症状呢，通常呢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即个体力，吼，啊，你买当讲吼，有诶啊，迄、那个呼吸吼，哈一寡迄个吼蒸汽，吼，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哦，啊，咱身体呐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少了较容易吼、哦，较紧好啦，吼、哦，袂讲一直持续这个恶化，这就是一般少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介绍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拿有谈小气一下，来听这首歌《艰辛的爱》。

节目那听哈，秀清来做广告啦。哦，咱家有这个叶黄素呢。那讲到叶黄素哈，咱家大兄大姐啦，哦，弄点吃，弄点做保养，吃这个叶黄素。哦，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哈，哦，啊，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的云地毛锌啦、铜啦，啊，還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而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朋友啊，有在做保养啦。啊，来吃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啊嘛呢，无路清净，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吼，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啊，咱阁有介绍这个超绝 B 群复方，顶只长效型的，一缸一缸一粒，互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啊，毛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哈、哦，排便顺畅。哦，啊，咱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哦，也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感谢朋友，哦啊，注文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1UK。

这首鸳鸯曲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巩固哈。咱到脑底煮食哈，有滴当点当灶，一定要用到油啦，一定要用到油。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的。啊，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哈，弄一个健康概念啦，啊，佮用好油啦，唔免欠哈，用粗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佮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100%的，拢老长正的。伫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即拢用手工。六几万，哈、哦，手工万是较高工啦，较比讲吼，伊粗跟那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就无啊渣。你若加贵吼，伊口感啦、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煮拢可以，好啊，过当凉拌，有当三不五时咱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粗跟那油。哦，这款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一丝仔油哦，还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内也装装好势，哦，要注文欢乐电话再拿卡，啊，咱另外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拢已经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阿家贵箱嘛较俗，好朋友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主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好，他围攻起来是甘蔗喉糖，好润喉先顶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00块。哦，内面这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有这个脆夹面啦。哦，那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我食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好食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合枣糕。

咱这是黑芝麻、乌麻啊，本身有点芳味，啊，你若透过时阵，佮闻到吼，很香，什么芳吼，那边底都是红露酒，佮着肉桂啦，哦，迄个分量则个嘟嘟好。这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一个芳馈。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到这个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就算出来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这个芝麻核枣糕也冇元气糖啦，哈、哦。啊，过咱这罐水梨糕，水来啊个，水来个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打底的罐，底做保养。那要注文吩咐哈，电话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

红粉的故乡哈。感谢朋友这边呢，听下电话有哪卡无？哈，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哈。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5-6924，再给卡来。听这首《无人的车站》。

无人的车站啦，吼。啊，咱管哪底听，吼，首先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吼，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力的，尤其一个椅啊，吼，若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力啦，然后刚刚咧磕磕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苦啦啊，路拢真正难啦。哦，咱这大爷大姐，葡萄糖胺都爱量炸呢，量炸做一个保养。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内面底成分剂量，哦，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佮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即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都是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啦，吼、哦，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的。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你哪讲安尼出门啊，吼、哦，你看人啦，招者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会丢啦，惊东往西八罐落价，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冒单，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就拢靠冰下一个保养哈，选了丢，咱就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哈、哦，咱再端下大字，有会啊啦，啊，欠一个骨本啦。哦，啊，老一条，老。

熬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输钙这胶囊诶，好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这无贵，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有完拢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请你放开我。

这首哈，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跟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好，你来拉个嘴气哈，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啦。哦，你讲即马吼，来67气、14气啦，64气、6只济哦，吼，增加一路吼失地的这个风险啦。啊，其实咱若讲吼运动啦，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这个好的习惯，运动啊，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会当得到更加济这个吼，诶，这个氧气呀，更加济呀。哦，啊也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佮足好一点啵。哦，啊，日时更加清醒，情绪更加稳定。好、哦，咱的睡眠品质也蛮改善咯、哦。所以你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正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哈，伫、哦、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好、哦，伫咧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哦，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啦吼，咱的愿意吼来给拍开，来给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啊，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节目伫个听，秀清吼、哦、简单啦，吼、哦、佮做一下广告吼，咱即个叶黄素啦，哦，咱即个大爷大姐拢伫个吼做保养，有伫个食咱即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对啊吼。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或者抗氧化，内面底冇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吼、哦，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吼、哦、叶黄素来哪食？好，咱甲边介绍这款叶黄素，才680元，主要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吼、哦，那位专门叶黄素秀清的店里在哪卡？吼、哦，呀、啊，你有得食 B 群无？我想问下大家，拢有得补充？吼、哦，补充这个 B 群，咱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480元。啊，另外咱的益生菌呐、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食饭饱，拢天好吼，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啦。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是粉的，粉的吼，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30包，880元。你那提3盒2500元。哦，咱的益生菌，也个有大豆卵磷脂啦、诺丽酵素胶囊，啊，秀清家毛这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咱这款稀油呢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和等等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的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啊，另外有纳豆、蔗磷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那边主文欢迎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错跟那油啊，哦，葵花油，厝内面电脑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当作意大利原装罐。

管进口的，哦，醋跟那有葵花油，哈、哦，感谢大家，啊，脆加米有无，哦，跟那讲咱这个喉糖啦，咱的朋友人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作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咱话讲一个字吼，你感觉咧好糖啊！这一包才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脆甜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这拢一包300块，啊，佮一罐水来啊，佮水梨膏，哦，咱的朋友拢只规半大滴个罐呢，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吼，咱的水来啊，佮23056924，23056924。

你听一段三元的歌曲吼，妈妈交代位啦吼。听众朋友，即无那伫咧听，秀清伫巩固介绍产品吼，订了只拉卡吼，多咱的朋友个注文吼，20包、20-30包，咱即个喉糖啦，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吼，买来请大家吃吼，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两三下都无啊吼。最主要感觉嘴凉凉啦，那为讲即个济，感觉即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啊，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汤啦，这拢1包300块，啊，咱的水梨糕、水梨啊糕1罐400块，哦，这拢是冰下这个保养。别主文欢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安。

妈妈交代话，爱千千万万爱谨记在心，唔好忘记咧啦，哈！啊，当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嘛，感谢大家，哈！阿妈跟你讲一下，哈！有要做本产品，哈，点了一只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新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我们等着下午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各六十分钟，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播一些好听音乐，再给我们继续收听，感谢大家，我们等着下午四点再给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六千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

0: 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近朱吃赤，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青孙乐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集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那我怎样讲这个失智症啊？这么做在咱的在时代，拢讲哦，头脑爱卡结巴用，卡结巴用，要哪用啦？个咱讲交一个机子爱动脑筋啊，对不？啊，大家拢知无来拍一个麻雀啊，嘛即拢爱动脑筋啦，有动脑有用啦，较袂去有生仙气啦。一般吼，咱就怎样讲吼，动动脑啦。吼、哦，较袂去有，安尼老，咱讲老人痴呆啦，啊，较袂即个失智症。最近咧新闻拢咧讲，某咪人哦，是咪失智症安尼啦，吼、哦，啊，结果讲吼、哦，今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迄个无喙齿啦，唔是讲无喙齿，喙齿啦，讲吼，已经落足侪齿啊，吼、哦，落个数量侪较少吼，讲甲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哦，有迄个关系啦。哎呦，紧了，赶紧照着看咱喙齿几齿吼，有啦加减啦，落一两齿啊，拢有紧去补补倒倒的啦吼。啊，那讲落吼，足侪齿，吼，讲超过14齿才会死大，得着迄种吼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加足高的，你知无？啊，迄、那个较轻度认知的障碍风险咪增加。啊，像咱迄个无喙齿落喙齿，会增加这个失智风险呢。然后咱等下再来讲吼，有落喙齿无？吼、哦，落起来吼，现在爱去补补起来，尤其落个吼，头前迄两齿吼，迄、那个门牙吼、哦，葡萄牙甲西班牙，这两齿若无起来倒起来吼，讲真个规个门面吼，足歹看的啦。啊，讲话嘛咧，老红老红对无吼？哦，等下咱再来讲喙齿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或者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听歌命运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拄只吼听迄首肯定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迄以前呐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行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下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媒人不啊，即马够媒人无？哦，咱只该要讲的即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哦！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啊啦，还要讲亲情，吼、哦！啊，讲会成，伊就干那吼，负责将翁阿婆送入洞房啦。啊，其他代事吼，都唔是伊的责任啊，唔是伊责伊的责任啦，吼、哦！即句话来第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的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的即句话啦，吼、哦！我包你一房哦。但是不包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的吼，伊跟他负责将翁阿婆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阿婆啦，是不是一旦讲吼白头偕老？哦，就来看翁阿婆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一个体谅啦。哦，所以他结婚啦，哦，祝福因这对翁阿婆一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哎呦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齁，就像曾经齁，一个去门牙，我一阵是讲去食面啊，去夹着一个蛤蟆壳，哦劈一个安尼嘴齿煞断一半。等一半齁，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在倒的过程啦齁，啊就无迄齿就无去齁，齁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齁，就恢复阮的青春丽丽齁，所以我们才讲齁，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齁，就是新闻就伫咧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今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唔对？吼，迄落超过14齿的这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关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哦，冇放回不要无紧啦。你喙齿啊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倒倒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你慢慢起来倒倒的吼，进去做一个整理啦吼、哦。所以咱讲吼，为什么一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的风险呢？因为吼、哦，啊你冇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冇咧补啊。吼、哦，就减少伫个补，咱伫补物件吼，诶，这个刺激就减少啊。吼、哦，因为咱伫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一个吼、哦、海马回，这个海马回就伫吼掌管咱记忆，伊伫吼管咱记忆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哦、一个中心，吼、哦、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吹气落了了，诶，地叔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就减少啊？无去个矫正啊，吼，啊，所以这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哦，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吹气，咱就无补，吼、哦，这点爱记哩。啊，过来呢，你那无吹气，咱得加物件，较袂顶气加下气得加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巴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叠夹较袂巴，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会慢性发炎的反应，

以及有的吼、哦，迄个牙周病啦、啊，严重迄个吼、哦，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哦、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哦，诶，地疏风遐病菌啦、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哦食物的一个酸碱，对地疏讲咱大脑神经啊，嘛、哦、所需要这个营养对较无够，对不对？哦，所以哦，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的风险都是安尼啦。哦，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恁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哦，有要紧咯。哦，啊，赶紧的啦，去倒倒的啦，吼、哦，该整理的整理的吼，加喙齿倒倒的啦，吼、哦，吼、哦，莫无喙齿啦，吼、哦，啊，变那预防，甲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风动招乱歌》。

轰动就乱挂啦吼。小青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亲像有做者吼，咱这是。

无啥够话好啦，吼、哦！安尼都无就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如果扎一下力啦，吼、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多呀，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吼、哦，咱来量炸量炸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啦，吼，唔爱安尼想啦，吼。咱来量查葡萄糖胺，吼，秀珍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啦，吼，像讲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有这个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哦，拢照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这朋友讲，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还有这个耐心，哦，有差，哦，有感觉，哦，当然的啦。也嘛感谢朋友吼，小贝介绍，首先甲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吼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蜜，这款1800块吼，要做文欢呼，首先定位在哪卡？啊，另外呢？哦，你膝盖骨加落去吃，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膝盖。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吼、哦，爱加欠一寡股本，无唔对，吼、哦。啊，要做文翻图，收枪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再来卡来，吼，收枪，感谢大家。

啊，咱都在讲吼，落这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进去补补，要倒进倒倒的，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北起北落的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哦，这个食物件好了吼，一定爱洗嘴啊，洗回清气啦，吼、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六十岁以上在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旧气啦，还是讲迄个牙周病啦吼，啊，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你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因为即马即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顶起下起咧夹吼，会当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迄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咱家大兄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诶讲吼，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啦，好，咱讲迄结焦啊，喙齿会结焦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喙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有清掉，迄、那个结焦啊，哦，结焦咧卡掉滴，还嘛引起着喙齿啊，拢会歹去了掉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好定期啊去洗一下喙齿，迄、那个洗喙齿洗迄个齿焦啦。洗洗你看，规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哦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来做一个保养，吼，口腔清洁啦。啊，尤其若讲有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呀，吼，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吼，伫补物件，人买当吼补土豆呢，买当补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洗洗一下啦吼，口腔吼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吼。甲朋友讲吼，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吼，靠伊个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吼？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龙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做会啦齁、哦、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啊，管哪听哪开讲齁、哦、啊做一下广告，朋友哪有要做本产品啊，点了就哪卡齁、哦、咱的广告介绍再吹吃咪，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会齁、哦、你看咱的朋友现在都齁做本咱这个吹吃咪啊齁、哦、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齁、哦、买遐多请大家啦齁、哦、啊咱的喉糖啊玫瑰的吧，咱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啊，感觉这个好糖吼都有啊，吼润喉啦，有当话讲一个字，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渴，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吼、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来吼，好棒哦，吼、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啊、哦，所以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点啊甜甜哦，咱的边讲这个味道好棒哦，这一包才一百块哦，内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食咪啊吼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讲哎、欸、来来，这偷飞提去食，有食过人讲哎，那加刷嘴啦吼，会使搁加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来无负担。好、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多块。要么元气糖啊，这靠松麻开。好、哦、这一包一碗300块，好、哦、里面得20几粒。啊过咱这罐水来啊高啦。好、哦、会向保养的人齁。好来家己冰洗啊齁。好、哦、用个水来放在电锅炖。一吃高干齁、哦、吃麻烦齁、哦。一起慢面啊，首先介绍这罐水梨糕。好、哦、里面得有足济水来啊。啊，還有下这个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啦、沙酸茯苓、陈皮，哦，有十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泡火呢。那落在细泡火底下控吼，啊，安尼较搞工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的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罐水来啊个，哦，会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担伫个罐，即一罐才400块。哦，比如老爸做份水梨糕，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然后需要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主席。

听嘛听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着谅解吼。非常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要甲秀清主文吩咐23056924才多多利用吼。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啦，嘛介绍10多年啊，你知无吼？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朋友即马有滴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就拢老长症的哦。滴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正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顺，也是讲佮佮你套一粒其他油，佮染一粒其他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袂讲，既然正在讲粗橄榄油好，都爱买有顺的呀。好、哦，所以朋友，好、感谢你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80%的粗橄榄油。好、哦、啊你那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骹较无油烟吼、哦、啊咱伫浸的嘛较好吃，较袂黏滴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吼、哦、像讲三米三青菜吼、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汁再搁掺落去。啊你那撒这个青菜要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8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先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他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哎、那个脆夹米啦，好、哦，脆夹米，哦，啊，拢各个来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哦，润喉生津剂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啊，个哈、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西莫林安祖西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青春乐园节目，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作战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我看即马吼，佫有足侪人哦，吼足侪人啊，出门呢吼，都戴迄个嘴安啦，吼戴个口罩，遮热佫戴吼，关系啊啦，无戴感觉一个嘴怪怪，一个怪怪。像戴一个口罩吼，冇一个好处。譬如讲哦，咱伫人侪所在，讲有坐车的时阵，有人安尼看扫吼，哎，迄个啊好哩，家就戴一个口罩。要唔过你若讲伫扫的人吼，上好嘛是吼，嘴安少戴一个啦。啊，不然阮这扫吼是闹喵喵呢，敢那掉些物件少啃一两个呀吼。这是吼，唔是讲感冒伫扫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底安尼啃一个啃一个，咱讲酷酷少吼，真平常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就较无安怎，啊是喵喵啦吼。好，所以咱在讲少啦吼，少一般来讲吼，唔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通常咱来啃安尼吼，主要是讲吼，要清除细胞有一挂刺激，还是讲吼，跟他吼怪物件吼异物啦。啊，所以引起啊，内心自然就会啃一声吼。啊，不过呢，不过你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呢吼。啊，扫个足激烈嘞，扫个啊，不过那筋啊，拢粗起来，面红光光哦，扫个真厉害吼。啊，搁再来闹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哦，真正来叫医生看，不是讲无啦，我闹喵喵哦，敢那掉些物件啃一个啃一个，哦，都不是安尼讲的啊吼。扫一两声，甲扫足久的吼，爱注意啦，吼。啊，那讲会引起这个扫，吼扫啊，你那讲过发烧，吼发烧啊，个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会疼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掉啦。哎，就是咱所讲吼，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感冒，差不多呢几工啊吼，家己就好起啊。但是你滚水加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农民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咱是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若讲过安尼丢者，足剧烈迄个扫吼，可能啦，可能感染到这个肺炎，吼，感染到肺炎，这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啊嘛感觉呢吼，足忝的。哦，这个爱叫医生看呢，不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不是哦，哈、哦，就来叫医生看。啊，那讲脑疼，脑疼啊，个流鼻水啦，啊个呢流目屎啦，哈、哦，啊个有小块呢寒寒发烧，哦，啊咧胸坎啊这个所在，刚才呢烧烧疼疼，啊烧的时阵吼，哦，给骨个厉害，啊过来呢烧好了变干啦吼，变大烧，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就是支气管啦。支气管炎，这个吼现象出来，吼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呐，暗过呐来讲胸坎嘛，会干会胀吼，这个可能吼，迄个黑骨得压起来，吼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除此以外，若讲引起这个扫原因，吼引起这个扫原因，冇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个吼气管的疾病啦。啊，是讲心脏病，啊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那个纤维去有变性起来啦。哦，如果咱来扫，

如果来讲这个嫂吼，真单纯，真单纯，无讲啥物吼，其他的竞争呢，通常呢，较免烦恼啦，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这个体力，吼，啊，你买当讲吼，有诶啊，迄个呼吸吼，哈一寡迄个吼蒸汽，吼，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啊，咱身体呐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少了较容易吼，较紧好啦，吼，袂讲一直持续这个恶化，这就是一般少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哪有谈小气一下，来听这首歌《艰辛的爱》。

像有些朋友就无那听哈，秀清来做广告啦。哦，咱家有这个叶黄素呢。那讲到叶黄素哈，咱家大兄大姐啦，哦，拢在吃，拢在做保养，吃这个叶黄素。哦，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哈，哦，啊，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的云地毛锌啦、铜啦，啊，還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而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朋友啊，有在做保养啦。啊，来吃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啊嘛呢，无路清净，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吼，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啊，咱阁有介绍这个超绝 B 群复方，顶只长效性呢，一缸一缸一粒，互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啊，毛益生菌啊，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哈，排便顺畅。哦，啊，咱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哦，也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感谢朋友，哦啊，注文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1UK。

这首鸳鸯曲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哈，咱到脑底煮食哈，有滴当点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的，啊，加上咱家每一个朋友哈，弄一个健康概念啦，啊，个用好油啦，唔免欠哈，用粗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哪去买着无纯，还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100%的，拢老长正的。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用手工。去慢，哈、哦，手工慢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伊粗跟那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石磨啊渣。你若加贵吼，伊、哦、口感啦、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煮拢可以，好啊，过当凉拌，有哪三不五时咱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粗跟那油，哦，这款粗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再搁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哦，爱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哦，要注文欢乐电话再拿卡。啊，咱另外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拢已经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阿爷贵箱嘛较俗，啊，朋友内面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吼，拢够注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哦，他围攻起来是甘蔗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有这个脆甲蜜啦。哦，那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我食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捌食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和枣糕，咱这是黑芝麻、恶魔啊，本身有点香味。啊，你若透过时阵佫品尝吼，很香，甚物香哦。内面底就是红肉酒，佮着肉桂啦。哦，迄、那个分量则佮嘟嘟好。这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一个香气。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得到这个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足煞脆的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也冇元气糖啦。哈、哦，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最来一个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大碟干，碟做保养。那要注文欢呼哈，电话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红粉的故乡哈。感谢朋友这波呢，听下电话有哪卡无？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给卡来。听这首《无人的车站》。

无人的车站啦，吼。啊，咱管阿爹听，吼，首先简单，佮做一个广告啦，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吼，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力的，尤其一个椅啊，吼，若要爬起来，吼，都佮扎一个力啦。然后感觉咧磕磕吼，吼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苦啦啊，都拢真食力啦。吼，咱只大爷大姐。葡萄糖胺都在量炸呢，量炸做一个保养。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和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即个芹菜籽萃取物啦，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都是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啦。哦，有的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诶。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若讲安尼出门啊，哦，你看人啦，招者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会丢啦，惊东往西八罐落价，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也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就拢靠平时一个保养哈。选了掉，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哈，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啦，好爱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舒钙，舒钙这胶囊诶，好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无贵，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又完拢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请你放开我。

用咱的这首吼，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吼。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甲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吼，你来拉个嘴气吼，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啊。吼，你讲即马吼，来67气、14气啦，64气，拉只济哦，吼，增加一路吼失地的这个风险啦。啊，其实咱若讲吼运动啦。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一个好的习惯，运动啊，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会当得到更加侪这个吼，诶，这个氧气呀，更加侪呀，吼，啊也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佮足好对不？吼，啊，而且更加清醒，情绪更加稳定，好，咱的睡眠品质也咪改善咯。所以你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正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吼，伫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吼，一个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吼，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啦，吼，咱的愿意吼，来拍开，来个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啊，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节目第一听，秀清吼、哦、简单啦，吼、哦、佮做一下巩固吼，咱这个叶黄素啦，哦，咱这大爷大姐拢伫个吼做保养，有伫个食咱即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对啊，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我有点抗氧化，内面底冇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吼、哦，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吼、哦，叶黄素来哪食？好，咱这边介绍这款叶黄素，才680元，主要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呀、啊，哦，那位专门叶黄素修成的电流在哪卡？哦，呀、啊，你有在吃 B 群无？我想问下大家，拢有在补充？哦，补充这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480元。啊，另外咱的益生菌呐、啊。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厝内面底放一包，大大细细，食饭饱，拢天好吼，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啦。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是粉的，粉的吼，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30包，880元。你那提3盒2500元。哦，咱的益生菌，还有大豆卵磷脂啦、诺丽酵素胶囊，啊，秀清才冇这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咱这款稀油呢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等等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的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啊，另外有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那边主文欢迎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错，跟那油啊，哦，葵花油，厝内边电脑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都做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错跟那油有葵花油，哈、哦，感谢大家，啊，脆加米有无？哦，那讲咱这个喉糖啦，咱的朋友人20包、20-30包的煮闻，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咱话讲一个字吼，你感觉咧好糖啊！这一包才10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脆食面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拢一包300元，啊，搁一罐水来啊，搁水梨膏，哦，咱的朋友拢只规半大滴个罐呢，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元，吼、哦，咱的水来啊，搁2305-6924，2305-6924。

听一第一三元的歌曲吼，妈妈交代位啦吼。听众朋友，这部那第一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订了只拿卡吼，多咱的朋友个注文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咱这个喉糖啦。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一百块。哦，买来请大家吃。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两三下都无啊。哦，最主要感觉嘴凉凉啦。那话讲这个嘴，感觉这个喉糖哈，酵素软喉糖，阿个脆加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汤啦，这拢一包三百块。啊，咱的水梨糕，水来阿个一罐四百块。哦，这拢是冰下一个保养，要注文吩咐。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谢感恩，谢莫呢。

妈妈交代话，爱千千万万爱谨记在心，唔好袂记咧啦，哈！啊，当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嘛，感谢大家，哈！阿妈甲你讲一下，哈！有要做文产品，哈，点了一只拿卡。好，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新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好，咱等着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各有六十分钟，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播一挂好听的音乐，再过给咱继续的收听。感谢大家，好，啊，咱等着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好，再会咯。

0: 9000-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早起时啊，有食早起顿无？哦，一定爱食呢。那讲咧较无用啊，咧赶时间啊，是啥吼？你一定爱吼，上无啦，哦，牛奶啉一杯啊，早餐一定要吃。哦，啊那啉只牛奶，咱拢知影，牛奶就是吼啊，上咱较常看到一种这个营养的这个吼物件啦。哦，啉牛奶有大量的钙质啊，吼，啊个蛋白质啊，啊个足侪种这个维生素啦，也嘛当帮助吼骨骼吼变较结实啦，吼，啊较会生吧，吼，啊个会当有一个尽量好的免疫力，所以吼啉只牛奶上起码啦，所以再一顿吼啊上无啦，较安怎赶时间吼牛奶吼啉一杯啊啦，啊但是你知影无？迄牛奶吼。牛奶可以当做足济足济吼好食物呀，你知无？像咱有看讲吼，什么鲜奶啦、保酒乳啦、优格啦、优酪乳这样吼。哦，咱等下再一项啊一项来讲起吼。啊，这个吼青牛奶吼、生乳加条鲜乳，咱讲哦青牛奶加条鲜奶啦吼。等下再来讲起吼。欢迎朋友你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啊茶余饭后，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好，来啉一杯啊，啉一嘴啊，啉。

像咱早起时啊，吼，那食迄个青牛，恁咱讲的叫鲜奶鲜乳啊，吼，一定爱放个冰毒的冰啦，吼，一定爱放个冰毒的冰，啊嘛未使讲吼放伤久啦，吼，哎，啊唔过像即罐即个吼保酒乳，那会使放足久的，所以才讲吼，迄牛奶哦足济啦。吼、哦，像讲吼，即、哦这个按牛吼、哦、乳牛身躯个挤挤挤吼，挤出来一个奶啦，吼、哦，吼原始的即个奶汁啦，叫做吼、哦、生乳啦，吼、哦、生乳生牛奶啦。啊，即、这个生乳虽然讲吼、哦、营养足完整诶，但是可能吼、哦、里面底有诶，有会当治你诶命一个病菌滴诶哦，啊，所以即个牛诶牛奶啦，直接要挤出来吼，未使直接食。

哦，无建议讲直接啉啦，吼、哦。啊，所以呢，业者通常拢会将这个吼，青牛奶吼挤出来这个生乳，就该用个烧，吼、哦，加热到吼、哦、差不多72度至75度，啊，你要维持差不多10几秒，吼、哦，这个过程就叫做吼、哦、巴氏杀菌法啦，巴氏杀菌法对，但吼、哦、啊，将足济吼大部分有害细菌该抬死。吼、哦，该太好死吼，啊，并且保留一挂营养，吼、哦，一挂营养都保留着，甲着迄个吼、哦、味道风味啦。啊，你要经过处理的这个牛奶，经过处理的这个牛奶，就是咱今麦所啉的吼、哦，叫做鲜奶啦，鲜奶吼、哦。啊，那阿未开呢，吼、哦，一旦保存差不多一礼拜，而且鲜奶爱冰哦，吼、哦、爱冰哦吼。啊，如果呢，如果伫这个牛奶内面底，吼、哦，佮掺吼乳酸菌。掺乳酸菌，哦，在益生菌呢，对，将这个吼、哦、乳糖，佮做转化，叫做吼、哦、乳酸，就等于说讲牛奶吼、哦，牛奶就变酸诶，啊，牛奶佮变足高诶，吼、哦，浓稠，这就是吼、哦，咱伫食迄个优格啦，优格也是讲吼、哦、优酪乳啦，吼、哦，这就是吼、哦、牛奶内面底佮有掺这个乳酸菌，吼、哦，啊，即若讲放喺冰毒冰吼，啊，即当保存2礼拜，保存2礼拜。哦，这等落来冰哦，吼啊，有一挂这个乳制品啊，内面底佫有掺其他的益生菌，哦，来当帮助吼、哦、肠道健康啦。啊，佫一种吼、哦，会当放较久的啦，啊，佫早出门嘛较方便，哦，就是咱讲叫保酒乳，哦，啊，佫一种吼、哦、炼乳啊，哦，咱另外讲这款这个吼、哦、保酒乳，伊用足高的温度，吼、哦，足高的温度瞬间，吼、哦，来加热到吼、哦。135度至150度，啊，维持差不多2秒至5秒，吼、哦，伫迄种吼、哦、无菌的环境，就该吼、哦，这个填充，该包装，吼、哦，啊，伫这个啊一般的温度下，对当吼保存，吼、哦，差不多几落个月，甚至吼会当吼放喺半年呢，啊，这就免冰啊啦，咱讲这保酒乳对使免冰吼、哦，啊，早出门啊就较方便啦。好，早出门较方便。啊，如果呢，想要吼保存更加久哦，如果想要保存更加久，会当伫吼牛奶内面底吼，佮掺大量的糖，伫牛奶内面底掺糖，啊，并且改吼用个烧，吼、哦、用个烧了，将内面底迄个水分啊改刷掉，就变做啥呢？变做很浓稠，吼、哦、哇，足香诶！咱讲吼炼乳啦，炼乳啊，这个炼乳呢，对当放一年。这么方便的当炸了哈，啊，这就是滚水冲啊，冲就当来啉啊啦，啊是讲个搭配哈，像讲食水果啦，是面包啦，哈，早期发明这个哈炼乳就是哈，为了讲延长，甲着保存这个牛奶的营养啦。虽然以前哈历史上啊，曾经哈，这个炼乳拢用在一种军队啊，甲着个红叶啊哈，营养的补给。吼、哦，发挥到真重要这个作用，吼、哦、啊！即马为人吼，像讲迄个刷边有无吼？刷边啊啊，顶管的嘛，淋这个吼炼乳啦，吼、哦、哇，真久嘛食这个炼乳吼。迄、哦、以前来无物件通过食，厝内面电脑出关那个炼乳，有当时啊吼，啊囡仔呢吼，手枕头去来闻一下，吼、哦、闻一下啊，感觉感觉，一个甜甜，一个牛奶的味啦，吼、哦，平常个一个印象吼、哦，咱讲这个吼炼乳，啊，但一个呢？咱过来讲吼，迄、那个八达啦，吼以前高胖啊，拢迄种八达，即马吼，大家吼较未去食这种八达吼，咱讲人工啦，吼人工的这个八达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哦茶余饭后。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店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咱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来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讲这个人脸啦，吼，牛脸上起先就是吼，那个牛按牛的身躯给截出来吼，那个脸颊吼就是生乳，啊，然后再个吼做制作啊，吼鲜奶啦，吼，啊，佮再来就是吼，咱都有讲吼，保酒乳佮炼乳啦，吼，啊，另外吼，咱讲到就这个吼奶油起司啦，吼，麦达。麦达的做法就是用一种吼离心力分离乳汁，啊，你要再个一直搅一直搅吼，充分的搅拌，可以吼卷起来，吼变做规地迄个形啦，啊，就变成了吼哇，加香嘞，加香迄个麦达奶油啦，会当吼抹面包啦，吼啊小胖啊，还是讲吼为主菜啊，吼啊放些这个麦达啦，吼，有诶你看卖，像咱来讲吼买迄种吼爆米花，吼家己买来崩，是毋是用一个麦达，很香啦。很香啦，啊，这个奶油吼，放喺冰橱冰冷藏保存差不多吼两三个月，吼，咱讲这个奶油，像讲市面上吼，市面上有滴卖迄个面包啦、胖啦吼，还是讲这个三明治啊，这种这个食品吼，有的是用一种吼奶油，用一种巴达，通常都是吼植物油啦。迄植物油经过加工而成啊，咱讲吼炼做的炼做的这个巴达啦。好，所以饮食吼乳制品咯，因为以前吼迄个麦达吼奶油是不只啊贵，足贵的啦。啊，这个一种吼连做这个麦达价钱就较俗，啊，但是食起来跟迄个吼麦达的奶油吼，会食起来口感吼，要讲啊要讲啊，啊，佫方便保存啦吼。所以以前吼迄个连做的麦达吼，非常非常受到这个欢迎，尤其迄阵吼较无甚物爱冰啦、冷冻啊，就种这个所在、这个地区，啊嘛方便讲吼，像讲要。运送较远的路途啊，比较较方便哈。但是呢，吼、哦，这个人造的麦达哈，人造奶油含有比较较侪反式脂肪，起码大家拢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吼，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都吼，上好卖家啦哈。因为这种咱都话咧讲，这个人造的麦达哈，有足侪比较较侪这个反式脂肪，还是讲吼饱和。饱和一个脂肪，所以建议朋友哈啊注意哈，注意哈，看卖食这种哈反式脂肪，还是讲饱和脂肪的这个物件哈。啊，你要咱讲到就这个起司啦，起司啦，起司就是足经典的哈乳制品，就是伫个牛奶内面底哈，佮有掺一种哈凝乳酶，好，这种一个加速，对，当互牛奶卷起来，卷起来，敢掺就果冻去一般。吼、哦，啊，然后把迄个水分吼、哦、压出来，啊，佮掺一粒盐，掺一个盐会色，就变成吼、哦、各种的起司啊啦。吼、哦，无同种类即个起司呢，吼、哦，放喺即个冷藏，还是讲冷冻的环境下吼，一旦放较久，吼、哦，保存差不多放几个月啊，甚至一年啦，吼、哦。啊，咱第讲即个起司，啊，佮另外一种吼、哦，像伫制作起司过程当中啊。吼、哦，迄、那个已经压出来就将迄个水分啦、啊，吼、哦，迄、那个水分叫做吼、哦、乳清，吼、哦，制作起司这个过程啊，吼、哦、啊，有一个这个乳清过去啦，过去人讲啊，这个乳清吼无落，都无要用啊啦，

是咧废弃的物件啦，废弃物啦。即马无同安尼，即马变作吼，像为有滴健身的人啊，伊上爱即种吼乳清的蛋白粉啦，因为伊含有吼即个蛋白质的分子，好较容易吸收，要么帮助吼啊即个运动了迄、那个。肌肉啊，吼筋巴这里修好啊，所以咱们在讲这个乳清蛋白粉呢，哦，这个乳清蛋白粉会当保存一年至三年啦，吼、哦，所以你看，咱做吼讲这个牛奶啊，吼、哦，会短短时间哦，差不多一礼拜啊，啊，过来时间会愈来愈长啊，几个月啊，几半年啊，甚至咱都要讲到吼，做这个起始过程啊，啊，挤出来这个水分啊，这个、乳清啊，乳清蛋白粉更上久啦。好、哦，保存一年至三年，所以你来看，这你要在这个牛奶当中，能够乳制品当中，好、哦，啊，那讲啊，这你想要多一种，好、哦，我再去等啦，好、哦，再去等啊呢，啉一下鲜奶来面底，搁掺一下这个什么货，有诶贵吼，啊，掺一下麦片啦，吼啊，还是讲吼下晡时啊，吼，哎，食一下这个点心，哦，什么点心，优格啦。好，食食优格，还是讲优酪乳啦。好，啊，你若讲哦，出门啊，吼，因为啊天气较热，啊，咱若无冰的物件，啊，想要啉一下牛奶，你炸一下保酒乳啊，和保酒乳哈，啊，方便炸出门啦，哈。所以你看，每一种商品，伊拢有哈，每一人喜爱的人啦，为爱这，为爱那，哈。不管你啉多一种，不管你食多一种，哈，啊，拢会当提供到营养，会当提供到这个营养。跟咱朋友讲吼，这个乳制品哇。一个牛奶吼，按、牛的这个，安尼挤啊，挤一个牛奶挤出来，原来当制作这尼啊济吼啊，好食吼，甲朋友所讲的都食吼，啊，即个鲜奶啦、保酒乳啦、优格啦、好优酪乳啦、麦达啦、吼啊奶油啦、吼啊，佮有这个起司，哇！讲到安尼哦，最暖最热，已经留啊几碗讲啊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好，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块，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较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

0: 林慧萍加黄以玲所合唱的歌曲《讲给家己听》。
1: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都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和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先。咱邀请的是生恒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吼、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吼，真无容易吼，听会到吼，这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带咱讲，来带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了部电话，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听众朋友踊跃啦，提出甲医生吼询问、听演讲，真解知识都是你诶。即卖伊安个带咱来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健康诶知识，好，咱台北民众啊，最新的研究发现哦，你会超过六十岁哦，那是啊无喙齿超过十四齿，好，就是规个口腔欠。超过十四齿的喙齿，不管大齿啊、小齿啦，吼，啊，欠十四齿的喙齿的以上，这条吼阿兹海默症，好，就是失智症的风险哦，会加十倍，十倍，吼，啊，那是吼，迄个轻度的认知的障碍，风险呢加五倍，轻度的认知的障碍啊，就是。比吼、哦，失智症啊，较轻一点点啊啦，啊嘛是缓缓啦吼，迄叫做轻度的认知的障碍吼、所以呢，无喙齿吼，爱去倒一个啦，吼、上起码你嘛卖欠十四支以上，吼、这是啊上起码的啦。啊，为什么吼、讲诶无喙齿会甲咱的失智症有关系呢？会呢影响着大脑的功能呢？啊，这得进行。即足侪年前啊，吼，伫外国哦，都有研究啊，讲哦，那是咧，咱一旦改善高血压、改善糖尿病、改善忧郁症等等十四个危险的因素，安尼哦，失智症是一旦预防的，因为失智症是脑部的疾病，不是脑部退化啦，哦，所以呢，一寡危险的因素，咱来控制，哦，卖回。哦，存在安尼哦，失智症都被提醒哦，都被得掉啊！这十四个危险的因素内底，还佫有包括。

括吼口腔健康，就是这个口腔，就是这个嘴啦哈，嘴口的健康哈。那那是讲啊，老大人啊哈，嘴齿哈欠缺哈，就是讲落嘴齿的比例伤高。啊，嘴内底嘴齿啊，欠伤济，落伤济啦，哦，一般拢在当作是老化，但是这是会当改善的，改善的方式就是倒加嘴齿啊，啊是去种嘴齿啊，种嘴齿啦，哈、哦。台北民众的神经医学中心嘛，甲口腔医学部哈，因啊都是做哈这个研究啊，哦，外国已经证实啊，啊，咱的台北民众诶，搁做研究啊，真正哈，去找吼81个60岁以上的民众哈，啊，但帮因吼，就甲因讨论啦吼，啊，甲因的这个研究，我讲啊要啊，甲因来做。这种较长时间的观察啊，啊，因呢，这个研究发现哦，三个重点，第一个吼、哦，重点就是讲，那是啊，嘴齿哦，落去伤济啊，吼，啊，这失智的风险会愈悬，吼，啊，欠超过十四支的嘴齿一组呢，得到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悬出10倍哈。第二个研究讲啊，如果那时候打这个假嘴齿哈，来倒起哩哦，将那个呢，这个欠嘴齿啊，就是哦，无嘴齿的所在来补起来哈、哦，这是会当降低失智的风险啊、哦。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讲吼、哦，你嘴齿啊，顶白下白哈，会当加的肉。加的肉吼，安尼对咧大脑的健康有帮助，因为哦，在加物件，在补物件哦，这就是一种刺激。啊，咱的喙齿都是在大脑家，啊，这个刺激会传到吼、哦、神经、脑部的神经啊。啊，第三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讲吼，拄只伊安讲的，你加吼、哦，这主角这个动作哈、哦，这是。有刺激的效果，吼，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吼，所以讲呢，咱的嘴口，吼，口腔的健康，不只是嘴齿的问题，跟咱大脑的健康嘛有关系，吼，这之前也嘛跟咱听众朋友的嘛有分享过啦，哦，啊，这是啊，就是讲台北民众神经医学中心啊，佮做一摆的研究。确定吼、哦，啊，咱啊失智症啊，主要啊，发作的年龄层哦，60岁到70岁左右啦，吼、哦，这大部分的失智症的长辈吼，确实呢有严重的这个落嘴齿啊，就是无嘴齿的问题，缺牙的问题，啊，另外有一个。发现哦，这嘛介重要哦，就是真济失智症的人哦，失智症的人吼、哦，讲呢，伊欠缺维生素 B12 啊，欠缺维生素 B12 容易疲劳，容易无力，容易贫血哈，啊，容易造成神经的功能较差哦，神经传导速度下降啊，输掉脑部即大家容易脑。脑病变啊，所以吼、哦、维生素 B12 你都爱有够啊，维生素 B12 吼、哦、在动物性的蛋白质里底较侪吼，像鱼啊吼、哦、啊肉啦吼、哦、卵啦牛奶的制品啊吼、哦、这里底维生素 B12 的含量较侪吼、哦、啊，假设是的朋友呢在啊、哦、豆类豆仔类的食物里底有 B12 哈，啊，那么哦，健康保健的物件的食品里底嘛有维生素 B12，啊，你都爱补充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12 啊，对呀、啊，你的大脑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啊，咱哦爱注意到咱的口腔的健康啊，啊，定期哦去洗嘴齿啊，洗嘴齿的时阵呢，啊，这齿科医生都会帮你检查你的口腔啊，这就是啊保护咱家己的嘴齿，啊嘛保护咱的大脑。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首歌曲是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林峰唱的歌。
1: 五月节过去啊，呢开始哦，天气照烧热，日头照惨白的，迄种的感觉哦，真正是热天啊，地球运转还阁介正常，有照24节气啊，慢慢啊在行。啊，那是地球运转啊，天气啊差真大。可能哦，地球要灭绝啦！当时阵哦，咱人类是不是会产生恐龙同款武器？不过，迄应该是几啊百年以后的代志啊，咱拢无伫咧。五月节过了后吼，来到吼足烧热的热天啊，天气形态，即马咱都爱注意掉刷热伤害的威胁。卫生福利部台北病院提醒咱的民众，咱在正烧热这个季节，就是呢。爱加补充水分，啊，搁有真烧热的时阵啊，你都爱休困，你唔通勉强吼，伫大日头卡，啊是讲伫真热的环境工作，热伤害掉刷嘛有可能会无命哦。中医内底掉刷分做两种，掉刷国语叫中暑，分做两种，一种叫做阳暑，一种叫做阴暑。阳暑就是个真。烧热的环境，无通风的环境，湿度真高的环境，伫遐伫活动，就算讲哦，流真济汗，嘛无法度排出身躯内底的烧气，这种的情形，流真济汗。

嘴巴、头痛、头痛、人足疲劳的，这种的情形会当用吼口口的来帮助血液循环，帮助身体内底消气去排出来，这叫做解毒养暑。啊，那是阴暑，阴暑嘛是掉痧哦，阴暑哦就是邪气在身体内底憋未出来啦。这种的情形，大多数是在冷气房内底待伤久的人，啊是讲常常室内室外的出出入入，一下小一下冷，温差差真大。啊，还有就是烧热。吃伤侪冰凉的物件的人，即个吼阳暑吼明显呢症状是无相同的。阴暑的人吼汗流袂出来，因为到底冷气房内底汗真正吼流袂出来，但是已经掉痧流不出汗，唔通以为讲流汗迄个是啊掉痧，那么唔通以为讲吼规个身躯拢烧红红迄个是掉痧。在中医内底啊，身躯冷冷啊，吼这种情形嘛算是掉痧的一种，叫做阴暑。中医师讲吼。阴暑的人无建议用刮痧的方式，这种的情形啊，反倒等下是爱啉一挂烧茶，像就烧的姜母茶来避寒，吼、哦，安尼解解毒的不舒服。所以吼、哦，寒天啊，迄姜母茶你可以当提出来泡。在热天的时阵，在冷气的环境上普遍，大家办公室都嘛化工要开冷气。啊，那是讲有的人惊热，冷气开较足强的，啊咱。惊寒的人，家己爱穿一个袖啊，穿的。啊，咱要预防掉痧，要解毒哦，掉痧的风险。中医师讲啊，你第一处的第办公室啊，你会当泡一个天然的茶饮，叫做呢生脉饮。哦，生脉饮这边会当通气血，会当提神。生脉需要的材料哈，什么秋啊是分公心，分公脉，因呢三钱麦门冬三钱。五味子十粒，500cc到1000cc 的水，来煮还是来泡，都会用的呀。生脉饮非常适合哦，在热天的时阵来啉。生脉饮汗药房，你去台听，你就讲你要买生脉饮的，因为药材简单，所以啊，应该是大家拢会当啉的。粉公心还是什么秋三钱，麦门冬三钱，五味子十粒。生脉饮，你呾汉药房讲，因嘛拢知，哦，这是真传统的汉方。

0: 月山岭林英美所唱的，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

是素食的转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因咧食素食的鸡毛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问，伊安敢有鱼油？有啊，啊敢有 B 群？有啊，好，咱这拢有啦。啊，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你也当跟咱来联络啊，电话哈，就是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亲像一名五十五岁的先生哦，一半暝啊困的时阵哦，都因为痛，互伊醒起来。有一天就是发现了伊的脚麻、脚胀、关节也胀起来。啊，迄阵啊是一个红，一个烧，痛到互伊啊无法度路面床行路。隔顿讲到马上哦去挂急诊啊，迄是伊第一摆哦痛风发作。健保署统计哦，每年差不多几百万人。因为痛风吼去看医生，因为哦病症医生登记了后，都会传去到健保署，所以这资料是真正确的。为什么一年有几百万人因为痛风去看医生呢？医生讲哦，这个饮食愈来愈经济化有影响着，真济是因为摄取伤过济普林所引起的。痛风发生的原因都是哦。普林代谢异常，普林本身是应该让咱身躯代谢掉的，但是啊代谢无出去，累积啊在身躯内底就产生着硫酸，所以痛风一个叫做高硫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硫酸盐累积在关节的所在，伊会结晶哦，结归完哦，引起哦发炎，引起痛痛。痛风的病人讲哦，听起来。刚刚被敌人的命听起来，那是到静的时阵哦，无法度穿鞋，无法度走路。啊，痛风发作的时间定定个在哦，半暝啊，还是啊透早，所以患者在迄个时阵痛风压起来，都无法度困，伫个痛疼痛醒起来。痛风主要原因就是高尿酸血症啦，那是讲。无去治疗，无控制饮食，无改变生活的习惯，引起着急性还是慢性的痛风关节炎、痛风发作的，有诶，一世人都拢受着影响哦。因为啊，伊诶是受着关节发炎，要减轻着痛风发作啊，会当按药物、按饮食、按生活改善大可来做，帮助降低尿酸、痛风。发生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哦体质，啊有的是因为饮食啦。痛风那是急性的发作，医生都会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物秋水仙素，以及啦类固醇的药物来治疗。类固醇的药物分作七级，这七级啊都是类固醇的含量啦。所以呢，别人的类固醇的药物不一定适合。你来吃，你唔通哦，讲摕别人的药啊来吃哦，因为啊药物啊性质药剂的量，医生较知影啦。啊，咱一般病人，敢若知影讲是啥物药啊？顶面写讲消炎止痛啦，但是内底搁较油的分类，咱唔知影，所以唔通乌白摕别人的药啊来吃。长期要控制痛风，就是爱用降尿酸的药品，控制身躯内底的普林转化作。尿酸啦，人咧讲啉酒啊，会阻碍尿酸的排泄，像有卡个海产普林含量较高，所以呢，咱身躯那是咧代谢普林的功能较差，你就较卖食有卡个海产的物件，含有着高糖的饮料，嘛会增加尿酸的浓度，尿酸的浓度，那提升容易就好。痛风发作，痛风的人哦，无发作是袂痛嘞，但是一发作哦，痛个根本无命，那亲像哦，喙齿痛，牙痛不是病，痛得要人命。无痛的时阵，你拢唔知影伊在作怪，痛起来的时阵，医生一看到讲啊，你这已经烂到底啊啦，所以啊。咱吼唔敢爱每半年啊去做一摆啊喙齿的检查，医生讲食迄款的海产的物件，因为海产本身普林值都较高，啊咱食海产的物件，还是食海产的火锅，你若个啉酒，个啉有糖、有诶碳酸的饮料，安尼即等的普林爆表，特别是啊火锅汤。因为这火锅汤内底吼肉类啦，而且海产的普林拢用在内底，啉较济就增加到痛风发作的风险。为什么讲诶啉酒啊痛风压起来，嘛是因为酒精诶引发痛风压起来啦。营养师建议啊，有痛风病史的朋友，卖啉诶火锅汤，卖啉酒，卖啉有糖诶饮料，加啉一寡白滚水啊白开水，每工啊啉啊。1500cc 到 2000cc 的白滚水，加摄取一寡蔬菜水果，五谷杂粮，这会当帮助排出尿酸、肉。

0: 惊准人的顺境去，但一龙唱的歌。
1: 痛风吼，会予人真痛，的一种的疾病啊。每年都有我几百万人因为痛风去看医生。

对，牛肉、猪肉、羊肉，啊，佫有哦，有壳的海产呐、啊，都、就是高普林的食物。本身啊，普林值都较悬，哦，所以呢，你食较少嘞啦。豆啊类含有着植物性的蛋白质，普林无悬。有的人讲啊，听风的人袂使食豆啊类，应该唔是安尼。依照着即马上新的资料，肉类有壳的海产普林啊较悬，豆啊类的普林无比因较悬。

0: 陈百潭请为我静坐振作，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

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那是即马拄开始行路客客。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达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佮加维生素 D3，上新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食2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诶，唔是啊，有粒诶，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

0: 这首歌曲是吴俊宏唱的歌《最终英雄》，最终英雄。
1: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

美国原装进口礼拜，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元。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元。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不免运费，满2000元不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九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曲。
1: 好，等一下来，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1: 哎，共同的好不丹呢？
2: 大准的讲，
1: 所以给你好不丹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家里咩，弄个蛋卡了，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啊、来，谢谢蔡大哥，你今天哪有闲啊？
3: 喂，
1: 你今天哪有闲啊？
3: 哦，足久无卡。
1: 啊，你足无闲的啊？你
3: 无啦，无是。我想要听，
1: 我咧，我想要听，
3: 唱爱人啊目屎，
1: 爱人啊目屎呢，好，等下吹好，
3: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爽小姐，大吴先生，你们好，
2: 晚上好，
1: 这九位李先生吗？
4: 我是，哎，我是，我
1: 是
4: 刚刚去的《月光小夜曲》，
1: 哦，国语的啦哈。
4: 哎、欸，都可以，谢谢你。
1: 再见，拜拜。
4: 最好是你来唱。
1: 哦，尽量、啊、好好好，谢谢，
4: 好
1: 好谢谢，拜拜。
4: 你的歌声最好。
1: 好，尽量，好尽量，好，拜拜，
4: 谢谢，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1: 难得久违。
5: 歌手周大姐。
1: 啊？
5: 歌手周大姐啊。
1: 姓周吗？
5: 对。
1: 你哪就会纪念在？
5: 我真不怕、啊、
1: 你怎么拿这个鸡啊拿这个鸡鸡叫你用改你不知道、啊、你拿这个鸡鸡叫你不知道吗
5: 我听不懂
1: 啊对你拿这个鸡鸡叫你要听
2: 哪里有过去
1: 拿这个怪客啊
5: 我这边啊
1: 对啦你要听什么
5: 这边故乡的爱
1: 故乡的爱呢
5: 故乡的爱
1: 啊像你要拜人看起来拿这个怪客啊不然那鸡鸡叫
5: 哦对啊我不知道
1: 嗯，那我先生，你看，你嘛是叽叽叫啊？嗯，你哪只嘛叽叽叫啊？廖安嘛，你大概看见哪只嘛叽叽叫，你唔知呢？
6: 我同我呢个朋友咧讲，我唔跟我讲咧。
1: 你跟你讲话啊，嘿啊。
6: 哦，好啦，今次调歌啦。
1: 你听什么歌嘿？
6: 听红色的车号。
1: 恁点歌拢不要紧，唔要叽叽叫好听，听人耳挂耳机出感觉。
6: 无，我这个当作你一个人咧讲，我都听一听无咧。
1: 好，戴南白好。
6: 红色的车号啦
1: 吼。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咱这几位。
7: 我沙鹿区姓王，我
1: 王先生。
7: 啊，对。我要听。雷蒙娜醒来吧。
1: 好，再见。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啊，
1: 嘿，
8: 我梁太太。
1: 多的对，梁太太。对。
8: 你到底有靠电话给我？
1: 跟你问好。
8: 我中伦啊。
1: 你要听什么歌呢？
8: 我都爱听你唱歌。
1: 哦，听我唱歌，我唔是歌星啊。哎呀、啊，
8: 你唱歌都好听、啊。
1: 感谢你娱乐啦，不一样啦，谢谢。
8: 嗯，谢谢。
1: 阿妹听什么？
8: 我拢青菜。
1: 好，我唱得好呢。
8: 哎、欸，
1: 好，好，感谢，好，
8: 谢谢，
1: 拜拜，
8: 好，拜拜。
1: 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
1: 是，咱的主意。
9: 我台中的苏太太哈，我都点歌会使无？
1: 苏太太哦。
9: 嘿嘿嘿。
1: 麦基，麦基拢不要紧。
9: 我有跟你买过三重香菇哈。哦

0: 知影做好诶。
1: 哦，
0: 不过你点一条歌会使无？
1: 什么歌？什么歌？嘿，
0: 我点诶文戏所唱诶吼，所有诶小姐。
1: 啊？
0: 文戏所唱诶吼，甲诶四姐妹吼，唱诶所有诶小姐。
1: 歌名叫做《所有诶小姐》。
0: 哎，所有的小姐。
1: 哦，还是有这个歌是几个小姐呢？
0: 哇，那个真的很好听啦。
1: 好，等你吹哈。
0: 好，谢谢谢谢你，好
1: 好，
0: 拜拜。
1: 到这个歌名没听过。
2: 嗯。
1: 啊，我们的所有太太。哦，一个像那个谁啊，那个马克思的马斯克啊，他不是哦，他不是有几位太太吗？所有的太太，
2: 十几个，
1: 十几个，然后一个正经正经好诶，中经啊，好有
2: 后宫，
1: 嚯，那个吊车的那个也有四个太太呢，
2: 明面上四位，
1: 这啊对了，明目上了哈，像有钱的人哦，你看啊，人一个照料，要海西啊，叫小哥啊那样哈，来，我徐小弟你好。
3: 喂，秀爽大夫，你们好，
2: 晚上好，
3: 是彰化陈太太，
1: 要听什么？
3: 金丝香兰斋，
1: 金丝香兰斋好 ，OK，
3: 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1: 啊，来，今麦先我到，功德气象，哇，最近拢热乎呢，来，小丹姐到，请讲气象姐，谢谢。
2: 来，各位提气。啊，气温的方面就是无落雨，先就是湿热啊，闷闷的，水气已经来啊哈。啊，所以讲这个温度是应该是伫28度到36度，吼、哦，南部较热。啊，咱的雨会来啊，已经感受到哈，尤其咱南部的朋友，南部明今仔就有啊，啊，中北部明仔，啊，那雨拜五拜六这两天上大，山区雨足大足大。啊，因为这个气流哈、啊，伊是低气压啊，就是气流团啊，就那咧阿未形成的风台进程安尼啦哈、啊，所以讲伊慢慢我咱台湾的南部扫过来，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天气真不稳定，每一个所在都会落雨哈。啊，佮有另外一波的方面，应该是伫后礼拜二到咱台湾家，啊，这哦，礼拜迄方面佫更加愈大，哎，下礼拜二哈，迄、方面也造成咱台湾左西边，安吉人到屏东的西边，遮全部落大雨，都是下大雨，所以咱来甲各位提示，咱安今仔日到15号，哦，拢是天气无稳定，其中，咱这个5号明仔吼，明仔到这个10号，这个、天气来看哈。都、就是相对来讲是上无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即马到后礼拜啦，啊，所以啊，各位提醒，这雨已经来了，低气压，啊，这低气压南海，这低气压有可能经过咱台湾形成风台吗？目前还没有看到啦，哈，又无遐强，啊，但是带来这个雨水，这个西南气流，哈，造成咱这个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这山区的落大雨，各位提醒哦。
1: 哇，阿你们都爱特别注意呢，这个大家忙别记哈，落雨忙去爬山，忙去生水啊，拜托的哈，免得个造成的这事故哈，啊，今仔出来对人的伤心嘛哈，啊，来个车耽误了，过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2: 嗨啊，爱食咪，你跟我相像啊，为人爱食这个，比如讲意面啊，哦，冬粉啊。啊，有人爱食泡面、科学面的迄种，啊，有人是爱食即个在台南的关庙面哦。这个面拢无同，口感无同，吼、哦，豆汁面嘛是，豆汁面的口感更特别。所以每一个你做的时阵，伊一定爱做爱怎，爱加些米粉呐、啊，爱加些即个盐呐、啊，吼、哦，这种对不对？啊，个即个当然有人食带，有人食汤的，但是。这不管是汤也大哈，伊绝对会有这调味料，一定有这种调味料哈、哦。所以这个时阵啊，咱卖讲起其他的调味料，咱单单看面的卡路里，安尼来看，倒一种的卡路里上低啊？上低的是啥？这个蒟蒻面哈、哦、啊，差不多15大卡啊。第二个较低的是冬粉。吼、哦，阿个衰是，就开始跳起咧，就变成足悬的卡路里啊。这两种上低，其他拢足悬的。这个乌龙较还好，白米啦，就是咱一般食的这个米哈。阿个这个哦，上开始变油啊，鸡蛋面哦，米黄油面哈。阿个较以为真几行是这几个，卡路里较悬的，鸡丝面、 锅烧面啊。

0: 哈，啊，加这个泡面，泡面是上关的，所以讲这个卡路里关为什么？因为要成型啊，所以讲要经过这个、一个油煎种这个过程，哈、哦，啊，咱加过程先。所以讲有人讲糖分的卡路里较低，但是你放伫迄碗汤内底，伊个素汤啊，啊你咧咧素，你比如讲你食这个牛肉面是糖分的。啊！你咧素的时阵，也加这汤汁吼，迄、那个汤吼素的白，啊，这個、考虑是上多吼，哦，上咸的就是咱迄汤哦，所以讲，卖想讲我食面线未有卡糖分啊，食糖分没有这个考虑的没有哦。实际上，咱咧食的时阵嘛是啉着汤，所以讲，咱咧减肥的朋友，咧控制三高的人，咱食汤面的时阵，卖加汤啉好料哦。
1: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嘿，卡六位。
1: 哎呦，等一下，医生哦，谢谢。

0: 乡也爱，那么这张荣荣跟蔡依德收请的是咱这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
1: 哦，恁的拢不一样。
0: 哦，安那好，
1: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1: 那你这些人的在皮肤上吼，
0: 嗯，
1: 啊拢安尼，唔知咧抹啥，安尼安尼，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1: 哦，我甲讲啊，是袂就算就讲个。
0: 弄了皮痒，啊抹了好无？
1: 哦，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起啊。
1: 嘿，拢乌乌。
0: 哦，安尼哦，安尼在讲倒些波咧。嘿啊，上家倒些波来，谢谢。甘木南，谢谢你哦，谢谢。哎，你好。
2: 哎，你好，哎，你是啥呀？
0: 哎，请讲下来，你好嘿。
2: 我那个孙哦，我一个气话哦，
0: 嘿，
2: 因妈妈都是富贵气，哎，我拢我那孙嘛说富贵气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懂。
2: 嘿，买毛那边人两买两件呀，我
0: 哦。哦，富贵气我好奇啊，哦。
2: 嘿嘿。
0: 我呢好啊，我那赶快呢，跟咱道谢伯姐，谢谢。
3: 俊华，
0: 哎，来讲重点，你好。
3: 毛老皮羊哦，黑布爱布皮身真好。
0: 哦。
3: 再来你头毛吼来上，哎，我爸妈会好去。
0: 头壳皮来上啦吼。
3: 嗯。
0: 阿布阿身啊，介好呢。
3: 哎，布皮身还真好。
0: 哦，好好。阿那就讲道谢伯，谢谢。哪有咱香港卡拉先啊？去见老官告状啊！陪我们爹娘起来，搞不啊？
4: 诺诺皮痒，
0: 转结大事拢个都无咧。今天大家拢无咧，有搞好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买无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就两千哈。哪一些娃娃是个头粉红色哦？一件呢，昨天捞起来哈，阿莫好，再给咱
4: 道谢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六月份有新的制度，当然应该大家拢有稍微，我稍微讲一下哈。咱的汽车的驾照呢，必须哈有增加一点啥呢？这个什么什么鉴别度啦，增加这个鉴别度哈。那么呢，全面取消哦试灰体哦。啊，耽误安尼。四维体的较无迄落啊，比较好答吗？
4: 应该是讲这科技的难度变较
0: 困难了，对啦，欸、
4: 对
0: 啦。哦，比如讲会增加我底的什么危险感的知情进体啊，这什么
4: 哇，
0: 这什么蛙哥什么蛙哥题目，
4: 我感觉真难，
0: 我感觉真难啊，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哈。
4: 是是。
0: 啊，来第二点，当然大家拢知是过年龄的人诶，驾照按我新呢，就是讲哦，下修到70，不能是75岁，起码70岁以上，你就要去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你那无哦，这个啊，就是讲每三年要重新换照一次的对啊，去早开始每三年哦哈。那么呢？第三点呢，咱热天的电器正式上路的是台电的讲，在咱台湾差不多70%用户拢用不到1000度，所以咱的度是咱的电器是一度不到3块，不到3块哦吼，那是1000度的人叫汉尼尔管8块外吧吼，所以咱那边你唔要听我靠的乌白讲，咱一般用户咱你啊大部分咱一般家庭有可能1000度啊。不可能啦！
4: 那除非恁都有足侪人做多啦，啊，做在房间吼，5、6台这种4台5台安尼连起安尼开啦。
0: 是是是是，所以呢，较无啥可能啦吼。然后呢，过来个是有另外一个吼，公保年金的给付金额哦，部分有调高，4个年度请领者嘞，有拢有适用啊，这个就要麻烦何兵嘞，你可以签告咱的保险年金的人，这个。

0: 真正的专业内容齁。啊，那么呢，各我这个有很多专业用语齁。再来，到底台北的人注意，西门町的商圈哦，全面禁烟。啊，那么相关罚10万块哦，全民都没当假婚哦齁，包括电子烟，不能电子烟就不可以了齁。那么够几个什么地方在？讲那是搭国泰航空的飞机吼，爱提早哦，起飞前的15分钟了，门就要关起来，真是哦吼。会较早敢那到上尾啊，搁咧找人吼，好像是这样子吼。那么呢，过来健保扩大癌症跟罕见疾病的药品的给付，我觉得这个有必要了吼。那么其他呢，这个来长照扩大服务对象。所以你若不了解人，直接去问我们的长照中心呢，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符合，也条件无安尼啦吼，一箱简单给人报告来，谢谢。哪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侪女性朋友要减肥啊，这是数空气买大口啊，连呼吸都会胖啊，为什么？这跟你无关系啊，这是跟你食侪有关系以外。荷尔蒙，荷尔蒙的变化就造成，经年纪女性，你爱安怎做？你唔是拢未？你唔是讲什么物件拢不爱食？你也唔讲咩？调羹讲要减肥，应该做代志，应该是爱训练你的腱子吧，要增加肌肉，增加咱身躯腱子外这个含含量，这最新的这资料有一个叫做 obesity， 这大口肥胖的一个期刊内底有写到。好，因为女性荷尔蒙突然之间拢无啊，哦，伫咱身体即残留的量就，所以讲，伫有一个统计数据，平均啊，吼，你女性伫经年期的增八当，吼，体重会莫名其妙增加5公斤，甚至讲到8公斤，吼，啊，拢会大块伫倒，大块伫中块。啊，所以讲你有看到即种泡芙人，吼，因为脚手拢瘦瘦，但是拢大块伫两百多只。哎，那是因为荷尔蒙害的哦，没有做什么，不正常的大概5公斤、8公斤哦。啊，外国嘛是相像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哈。所以那、这个时阵，这个、健康的这个、教育给咱提醒，那女性朋友这方面的问题，你唔是开始不爱食物件，你是爱食对的物件、应用的物件，啊个该糖要戒糖啊，该给训练咱的腱子吧。各位都先不用提醒哦。
0: 嗨，男性嘛，赶快的哦！来，这个饮料卖啉几缸的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接下来个各位提醒啊！哎呀，咱这里当然啦咱做侪人想讲，我到底是为虾米的大哭啊？你也开始去吹啊！我食这，但是脂肪肝啊，咱定来讲肝啊，以前讲是酒精性的肝发炎，真拢是因为脂肪肝哈，就是油脂哦，拢累积在咱的肝边，造成肝发炎啊。啊，这脂肪肝，到底是吃啥呢？有几种要跟你提醒一下哈。第一就是胖，咱爱吃胖，第二是咱这糖，不管是家己吃咱的胖啦、咱的是一般的这点心啦、也是讲咱的饮料里底迄糖哈、当然这胖哈，多讲迄胖，做这人爱吃胖，这挡不了的。第三是啥？咱这个面哦，都你看拢是米粉类做哈，也佫有较油的物件。尤其足侪人爱啉酒，不管是你几趴的酒拢相像，酒就是一个液体面包哦，醉的即胖了哈，你啉落去因为拢是袂阿侪嘛，所以讲啉愈侪愈大颗，所以讲你的脂肪肝都是安尼来啦，所以讲咱来加食虾米即物件，加运动，加啉水，增加代谢啊，真的要戒糖哦。
0: 是的，那我即马先来解酒。爱恁来目屎，咱的蔡大哥说点名哈，我来请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469469，
0: 谢谢。

目屎，哦，这盖一个人像敢那陈蕊也有唱哈、哦。来，这首歌是咱的这个蔡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热天是上盖好，诶，是季节，就是因为心情代谢好。为什么？啊，加一个老干啊，燕哥啊，咱热天嘛是上盖容易的女性有得发炎加膀胱发炎，一个来呢，开用有机结石啊加膀胱加有得结石。那么咱一般拢会想讲啊，这结石应该是水分啉无够，啥物种的人才会结石啊？咱腰酸管的人哦，啊你腰酸管啊，你去食超酸管的地药啦，这个冬瓜啦，去食白灵啊啦，吼、哦、这种物件呢，迄造成啊，佮水分佮啉无够的关系呢，当然结石的机会更悬。所以定来感觉讲哦，出烦的呀，啊，那结石啊哦，那一般是结石，有这结石呢，差不多是五。0.5 公分以内，你若啉茶啉了有够呢，会当家己排出来呢。啊，你若啉无够呢，当然啦，歹势会愈来愈大粒，到时你腰酸，开始就放尿会疼，佮严重落去放尿就加血啊。有一个阿桑哦，伊哈连续吼几啊个月，哎呦，那拢连续几啊个月前哦，拢总上有一个少。那么这个人是住伫国外，你要看。到底国外人拢知影登来用台湾的健保呢？结果呢，拢迄个国外因为到底无下啦，查未出的原因啦、啊。

蕉，结蕉啊，崩完了就过来，啊，崩完了就过来，啊，个人去追证哦，诶，卡个追证哦，吼，诶，医生各种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结果啊，这个登来台湾的种登来台湾治疗，一开始嘛是崩蕉啊，体外证用那个证实的，对，算泡水安尼啦，但是啊，三个月了，伊嘛个感觉讲奇怪，那个卡介片个会听。

0: 当时副甲状腺这个不正常引起的血钙因为是副甲状腺亢进的对啦。那么你瞧这个查出来伊的副甲状腺竟然有 1.4 公分的腺瘤。哇好个仔有查出来的原因呢就接着是害着伊哦不断的结石啊喝过来。哦所以我咱一般拢会连讲甲咧啉茶有关系吼，竟然含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咧好便利佬甲种啥问题人呢？你若定来结石啊，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因为安的关系。当然，啉茶嘛是甲结石有关系，爱啉了有够，咱啉茶爱慢慢来啉，一公斤来啉30cc 的水分哦。那咱今嘛请到位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当然啊，咱这药剂这方面真正是无好搞。咱的药剂的功能也要调节咱的平衡了哈，调节咱的辛苦素的水分，伤多排出去哈，啊，伤少啊，欠咧开，等等个回收再利用，啊，个矿物质啊，啊个一般咱这营养吼，拢伫家哈，伊是一个过滤工厂。不要的丢掉，要的回收啊！啊，个有咱其伊唔是单单这件代志，啊个平衡控物质啊，制造荷尔蒙啊，吼、啊，咱欠血嘛，甲有关系啊。所以讲，咱当然要加水啊，咱药剂好也无好啊。当然，咱做一人会结石，结石唔是单单水啉较少，吼、啊，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吼、哦，这个蛋白质食伤多嘛会啊，吼、哦，啊某一项物件食多拢会啦吼、哦，所以讲咱通常拢对种这个保养的观念，拢甲你讲吼，最爱想着的啉，想到就好，想到就好哈、哦，啊，希望会当加运动，加强水路的循环，会当较顺，啊，排尿较正常，啊，排尿诶，这到底排话一届较正常，咱来讲。一点钟到点半钟一盖，吼、哦，安尼还可以接受。所以讲，咱清醒的时阵是八盖到十二盖，吼、哦，较细块了解。啊，但是你一早时啊，就八盖到十二盖，安尼就有问题啊。哦，看医生。啊，唔是咧困，超过一盖以上，第二盖拢叫做太济啊。哦，那拢是叫做熬夜啊。起来起床一盖也不可以哦。当然啦、啊，因为咱困眠爱连续。八点钟啊、哦，六点钟到八点钟嘛哈、哦，所以咱未使有一盖啊，尽量啦哈、哦，咱尽量做。所以讲这是一个信号，泡水高频卷药剂的信号，基本就是安尼啊。咱这放尿有泡哦啊，这個、水肿啊，咱血压管欠血情形越来越明显啊，都不时都会疲劳哦。泡水高频卷爱个记起來哦啊，这时阵咱来该等来讨论来讲价啊，那保养价。你拢食啥？咱我定讲早顿爱换啊，咱每一顿拢爱换啦。你看你早顿你食糜，你会配啥？配韭菜，是肉脯、鱼脯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定食这无好啊，对不对？啊，你有可能食我食西式也好，啊，我食这个吐司哦，小胖够嫩，那啊个有可能食汉堡，啊来讲按中式的个个都追酸甜，对不对？所以大家拢食无同的啦。为什么？因为你大家拢食食，你大家拢食糜，大家拢食罐头啊。你讲我可能这过来，大家起床拢起来炒菜，没有那么努力，对不对？所以讲阿公阿妈啊，咱这新的物件哈，韭菜类咱食较少，迄通常拢较咸啊。咱针对咱阿公阿妈，给你提醒，吃太多对咱有忌脉啊，肉脯、皮肤迄种少上哈，迄加工的肉片买减少，能少就少。啊，其他爱甲各位提醒的是煲汤啊，有人爱啉煲，不管是大骨汤这基础嘞，还是讲这鸡汤，有人爱啉有种有中药材一种，枸杞的味啦，吼、哦，很多香味哈，真的，迄嘛爱尽量少，因为用中药材咧控的这煲汤，伊中药材是安滴不来，所以讲你一碗汤内底有足侪矿物质足高诶，啊，所以讲你啉一碗落去，你药剂无好的人会马上反应。所以讲爱加水，另外要够啥啊？有的人爱啉三合一咖啡，三合一咖啡，你我也让甲各位讲，即吼会当卖啉就卖啉，啊，你若讲买一大堆吼，唔敢等吼，你就是上好是三四天啉一盖啦吼，因为这三合一咖啡啊，也是糖加些奶精，拢是加工过物件，所以讲你食愈多，不止你也只卖起一瓦，你大颗。你可以伤目睭，你黄斑薄病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 哦，种三合一咖啡，哦，所以讲头家，嘿，这有咧卖这头家，嗯，无多爱讲熟悉。

0: 啦吼，所以咱来记住的是，卖啉遐济煲汤，卖啉遐济饮料，甲开台酒。
1: 是，哎呀，这真正最重要的是，因为咱这心点胆下，一定是靠最后咱的啥油脂啦。虽然你喝冰饮，不糟蹋油脂啊，你安尼要成天咱即马出这样假冻呢，迄假冻啊，一定会先为油脂甲膀胱来，然后变成啥，无法度禁掉诶。是，一个二十岁就开始下油煮啊，足济哦吼。虽然你喝冰这油啊，就是伤着咱的油脂甲肝吼。虽然无乱食油啊，无乱食偏方。你希望卖搞油、香油，你就是啉茶啊，改变慢慢来啉。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我定讲爱啉温的茶上好哦。啊，咱那个兼做提肛话，个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一定爱做。莫平端，我上好恁的脚踏板，你们要做哦。吼，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一缸打两盖至三盖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膀胱经有帮助，对咱的内脏嘛是有帮助的哦。吼，你也慢慢的感受的真的是不一样哦。来，稍等一雄。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1: 嘿，是，
2: 就问嘞吼。
1: 好呗，嘿。
2: 啊，迄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巴辣无？
1: 食巴辣无要紧啊，来，继续提醒咯。嗨，好，谢谢。

0: 小乐曲沙用了卡呢，那么这是一天说起来拍摄让你的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李哥你好。哎，你好，你好。
1: 啊，小三你好，我是高官官。
0: 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1: 哦，我到外面了，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1: 我有事讲，我开车，我坐了然后啊。
0: 无啦，你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1: 好啊好啊，我在讲的。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1: 啊，就嘿，你电影打工，我做的忘了，有事有咧石头啊，啊开车啦，啊我惊着看吃你的物件，看。
0: 每天吃十多年了，
1: 都没
0: 休息了。这酒就对了，现
1: 在不用开刀了吗？没有，我吃你的十多年了。
0: 所以不用开刀就对了。哦，这样算好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好。嗨，来车工的。
2: 嘿，先生。
0: 嘿，工重点来车工的。
2: 先生哦，用。
0: 嘿。
2: 啊，先生。
0: 嘿，这样车工啦，有听到啦。
2: 我先生吼，伊家里个算三省煎包吼，伊迄本来迄肾丝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呢，
2: 也不是吼，就是我爱医生就坚定的讲爱开刀，我后来家里个三省煎包吼，只要吼他妈降落成4.7，哎，医生给你笑啊。
0: 哦，算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吼。哦，外因指数有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啊啦，唔免开刀佫较好啊，好，安尼好，大姐谢谢。
3: 好，
0: 较早不接，
3: 较早拢听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3: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的讲话炎呐。
0: 先讲你本来有的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3: 我已经食八冬啊，
0: 我。你要讲重点，你要讲。安尼好啦，阿桑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系啊，安尼你地方那地方有够哈，好谢谢，杨教授，来你好你好，
4: 哎谢川哈，
0: 哎来讲重点，讲
4: 好喂，
0: 讲重点哦谢谢，
4: 啊我食三常宁波哦，即马目睭较好啦，啊我以前拢较会流目油，啊是啊，即马嘛膏药嘛较好啊，
0: 特别膏药，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
4: 哦，
0: 大哥，谢谢，你好。
4: 哦哦，是啊，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4: 那哦，我食这个三省金宝吼，哦，诶，效果有够好个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4: 本地放药会起飞。
0: 哦。
4: 哦，啊，即卖食这个吼。
0: 嘿。
4: 哦。重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飞吗？
4: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暖暖皮样啊，非常的好用。
0: 哦，用了安那好，爱讲重点。
4: 好，迄当年的迄种香港卡。
0: 哦。
4: 哦，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今礼拜尔。
0: 哦。
4: 安尼好定定啊。
0: 啊、哦，哎呀，你在管道小宝大哥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俄勒你都不免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吃这款。
5: 三省煎包
0: 啊，那么你也听着大家吃好都没敢包的，就是因为这罐三省煎包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咱也无这成分袂当乱讲哦吼。所以当然啦、啊，你那么吃上面吃这开合，你看没吃个宠物，看没吃个贵量，看没吃个我们找你本钱啊本啊，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啊多，所以啊嘟嘟搞有可个放个一枚起来放过来介个人，那么过来个食咱这款
5: 三省煎包，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吃好吃给咱
5: 到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是我先生，嘿，
6: 伊个秀山啊。
0: 阿姨是你好。
6: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0: 住
6: 咧，我咧，咧咧叶宝山变大吼啊。
0: 安尼等者，我叫听啦，一线咯。好，阿伯等你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小姐。
0: 喂，我秀山你好。
7: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我来买药啊，来接解好。
0: 哦，这哎，稍等一下，来二线开始接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光啊，最爱的人。
8: 哎，试试看啊。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光嘞，双卡我给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最爱的人，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王健杰噶江蕙，啊，这就是
0: 大副犬。
1: 哎，谢谢
0: 啊，谢谢。
1: 哪里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姓孙，哎，
1: 嘿，是嘿。
2: 哎，要跟您讲一下。
1: 哎，车讲起来。
2: 哎，一下我一下再过去咯。
1: 嗯。
2: 啊，卡本来看老乌啊，要去开车，无啊，就是我今麦背楼梯啦。
1: 哦，今麦背楼梯哦。
2: 哎呀，
1: 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给你个盖，个盖哈，好，个盖弄等我哈，好，谢谢。

0: 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1: 哦，你救真济人呢，
0: 靠有啊，
1: 有，
0: 我哪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
1: 哎呦，不该讲实，哦，谢谢，谢谢，我让你救真济人，
0: 啊，你有在家呢啦，
1: 啊，我呀，我当在有啊，你讲，我一百空七年吃到今嘛，
0: 三片有吃，啊，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起，
0: 哦，今麦会困起，好好好。
1: 嗯，吃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今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不要紧啊，你要改两段，不要紧啊。好，好，感恩啊，谢谢。
2: 好，
1: 大家好。
2: 哎，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是不？哎，跟咱哥嘞嘛是。
1: 对哦，我要跟你哥嘞。
2: 哎呦，
1: 我家里的那个。
2: 哎，阿姨，
1: 家里的阿亚德纳哈。
2: 阿亚德纳是。
1: 加两三年嘞。
2: 哎呦，感谢啊！食个安那好嘞。
1: 啊啊，即马本来食两食好哦，我就换食两顿。啊，唔爱困，要一直无改
2: 变。啊，原本阿未食正常安那嘞。
1: 啊，即马我阁加食三顿。
2: 食啊！
1: 爱困药啊！
2: 哎，
1: 改食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剩半粒。
2: 哎呦，药减落来了哈。
1: 哎，我即马食三顿啊。
2: 哎呀，呵呵，
1: 安尼啦，
0: 好，安尼到你改动起来。哦，感谢三个起来给你给你过来的，谢谢。后来，来哟，如果是那潘国民、潘乐明、陈明、金刚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
2: 阿雅德呢？
0: 那么我讲过，咱现在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阿妈回困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妈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回咖啡黏 T 黏 T， 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啊，还有咱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咖啡疲劳。所以你点了阿达妈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2: 阿雅德呢？
0: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价，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为人较紧，为人较慢。虽然较慢的好边，咱无急无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哈，会见呢，讲好的给咱
2: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2: 多准几个？
0: 谢谢。林哥你好，
3: 喂你好，
0: 还是？
3: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个接短信哦。嗨，谢谢。来呀，人生三大事诶，食诶都放诶出来，哎，搁来困诶去。啊，食饭哦，啊无有依靠哩，啊来放咧，还放未出来，安尼就是啰。即马该讲大肠癌，真的哦。所以呢，咱咧好朋友，恁一定爱水分加啉寡，啊啦橄榄油啦，方便诶人透早起来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哈。那恁即马请到了，讲到消化方面的问题啦，谢谢。
2: 是来个各位提醒咱胃肠。哈，咱一定要甲过提醒，咱这卖啉伤烧，哈，那我知影讲，我这杯这汤这饮料都系我烧，你捌过的时阵，哦，就烧就烧，安尼就袂使，哈，啊，甚至讲你无法度顺顺啊啉落去，安尼拢是算伤烧，安尼到底我烧他糖啉，应该来看哈，那呢这个拿熬哦，使得这部分的黏膜哈，那呢使得表面这薄荷诶这膜啊，差不多耐受温度，差不多是60到65，所以你啊黏面间一些哦，啊咧感觉用小小一种感觉，无多直接黏哈，安尼就是超过65啊，好、哦，所以讲那单较凉咧，45度以下上好啊，哎侬有些块冷啊咧，温温啊黏较好。哦，对你的脑较好，较袂有迄种病变啦。啊，另外就是讲，哎呀，有足侪人吼，哦，有迄种一呛声、胃食道逆流。啊，你啊，唔知讲什么时候发生诶？你开始有一天感觉讲脑安尼烧烧，弄奇怪安尼有些感觉有怪怪物件，咁有物件，但是实际上无。啊，有时用片了臭臭味，对不对？啊，一紧张一出力，哦，还是讲食伤饱，还是讲拍下先打嗝，结果呢？哎呦，迄卫生拢清起来，咱的脑无爽快，对不对？这种一切生的经营，第一会烧掉咱的食道，咱食道感机会加悬。啊，第二是啥？咱有可能因为这食不落上也得去，哦，咱的营养不良。啊，佮有这个清海鲜，迄种一切生的这个问题，佮会增加咱口腔咱的出来这个问题。啊，会哦，吼、哦，所以讲这中午研究过，所以讲，咱来记住是不是本身有一切生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咱是不是非小心的叫做一家生不计够其他 吼、哦，哎、欸，你有诶是无点型啊，比如讲慢性诶哦，哎、欸，开始扫就久啊，那我习惯沙哑的声音啊，扫声呢，哇，我真的只能各位拢安尼扫声，以前拢袂呢，那我刚刚有物件，不是哦，随便安尼啦吼，嘿，已经拢习惯啦，半当一当两当拢安尼，是不是？哦，有的话立马要给注意，有可能你有本性一下声。一个，但你胸腔不是拢闷闷呢？哎，这就是啊，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来个去吹上，我这胃肠科的医生，哈、哦，胃肠科的医生麻烦伊啊，给你给他检查下。啊，当然，你也去了解，你一礼拜排便几届，要做一下记录哦，

0: 9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好，来，谢谢安徽奇友，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哟。我来那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上面有几个车工来，先
1: 生你好，
0: 哎你好，哎车工，
1: 我要给你跟进讲哈。
0: 嘿，
1: 迄个，
0: 嗯，
1: 我哈，五年前哈，
0: 哎，
1: 大肠哈，
0: 嗯，
1: 因为癌哈，啊，裂开，啊我啊内底拢有息咯。
0: 是
1: 啊，我食你果冻来，我拢一直食这物件，拢无间断咯。
0: 三成进步吗？
1: 三成进步，拢无间断，
0: 拢无停。
1: 嘿、
0: 嗯，
1: 啊，我食到高，
0: 嗯，
1: 4月今年4月18号多五年哇，
0: 哇，然后
1: 所以检查，
0: 嗯，
1: 完全肠啊含胃完全拢清气黏黏，
0: 拢无啊，
1: 拢无，我有够欢喜，我有认真食诶，
0: 拢无息肉的对啊，
1: 拢无息肉，
0: 哇，太棒了。

0: 什么？
1: 哦，
0: 一时当时当借三张借啊，到今年，
1: 嘿，
0: 完全拢无哦。
1: 哇，
0: 足清气哦，
1: 啊，不怪你
0: 讲，讲足清气。
1: 哇，安尼大姐你要保重嘞，哟，哎，保重保重哦哈，呵呵，保重，谢谢。来你好，
2: 谢谢你好，
1: 快请过来。
2: 我甲你食三餐全部食足济，哎，
1: 阿姐来啦，
2: 食了好。大家拿好棒啊，糖分啊拢较稳定。
1: 哎呦，
2: 食好。
1: 安尼嘛爱讲分哦，爱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好，再见啦，阿姆谢谢。
3: 但是食了袂歹啊，头汤拢好啊，啊，目睭拢无老花眼啊。
1: 哦。
3: 对啊，啊，过迄个胃食道，迄个三年前补食的胃食道逆流哦，蛮拢好啊。
1: 哎呦，好好讲。阿伯谢谢你，老朋友谢谢，好个干等哦，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人赶快吃这罐，当然是吃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没烦恼，你没成功啊，我们今天给安尼没没呀吗？哎，你得别等下关关灯下吃就知影啦吼。所以咱咧听未准，来关灯下吃才知讲到底好伫对安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消化好呢，哎，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再来吃这哦吼，我们心甜胆小好，消化好，加这个调整体质啊，各有咱的银杏果干、红芹啊多，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姐妹去放过来个有人，那接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当然咯，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南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别人抓起来挂水料给捞起来哈，一记哦，吃好就给咱倒小步，咱今毛增加一个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有加上一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就上一支哦哈，一支保温瓶，你过前几年有帮关甲换，啊那是无呢，即请有帮呢，甲阮公司叫的今毛有回啊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当然咯，那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俄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好朋友呢，拢个转。102.5 102.5收听，欢迎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我拢讲过啊，咱今嘛大拢会惊什么？你敢知呀？哎呀，惊死的，包括前总统的马英九，包括吴敦义市长，拢总有失智。过去，雷根总统也有失智啊，噶柴契尔夫人也是啊。哇，所以人啊，一旦失智的时候呢，这个人的个性会整个都改，弄个改变哦，都整个都变了哦，哈。所以呢，讲起嘛，有人做一个澳洲叫做蒙纳许大学，因为针对用11000人呢，拢是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有甲做一个追踪的研究，啊，结果互恁有。到底是什么种的方面？要安怎做会当减少，会当降低失智？痴呆，讲痴呆可能大家听到有啦吼。伊讲呢，只要你那个音乐动作的生活习惯啊，安尼失智的风险会当降低39%啊？怎么那么好？譬如讲哦，你的弹乐器啊，吼。啊，是你咧洗内底咧，款内底音乐个放我行，你咧散步运动的时阵呢，你嘛个放我行。讲伊经过的即70岁以上的人，11000的人呢，这个个检查出来去做研究呢，只要那有播音乐，大家拢有听音乐的人呢，讲大脑的总控呢，会比你实际年龄减轻4.5岁。嚯、哦，怎么这么神啊？嚯、哦，怎么这么厉害哦？吼，所以呢？为了减少的失智的风险呢，当然啦，这个叫做波脑啦，比波脑佫较好。失智的风险直接可以，你若逐天甲放垃圾话咧播歌唱歌互你听呢，那么你会当降低40%失智痴呆哦。 所以你也看齁。

这个为什么现在？因为呢，咱有真侪人拢会滑手机，没有错。燕哥，燕哥啊，你若滑手机吼，你袂用报瓜，你会该会当拜托恁兜的囡仔。恁兜的年轻人哦，看你是爱听老歌啦，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啦、日本老歌、英文老歌啦，你会当家己啥？家己迄个找迄、那个迄种专迄、那个专辑嘛，对不对？讲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过去的年代，比如讲从前马英九时代呢，因为年代呢拢是爱听校园歌曲啊。今嘛年轻人呐、啊，喜欢听什么 Rain， 所以当然呢，咱这个种那是会当哦啊，这个会当听现在你喜欢的歌呢，咱的大脑记忆甲感情的方面哦，会强烈启动呢，会启动呢。诶，启动哦，不是启动哦，是启动哦吼。那么，就是那本书教咱这脑神经的去启轮了吼。各个占有安尼啦，啊，怎么这么神奇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的脑那主这个主导咱脑神经传导的变化呢，是咱这大脑会慢慢老化，就是跟这多巴胺有关系。啊，多巴胺的对着年龄增加的关系，过来就是你拢是无助啦。比如讲，有人吼困啊困未起啦，啊，什么代志拢未记了了，啊，个片段吼，这个想要个不爱想方法安尼啦，啊，结果呢，拢唔知家己是欠少的什么呢？结果啊，总慢慢啦、啊，慢慢，个有一种人哦，期待个愈紧哦，什么种人？规工拢无咧跟人讲话，啊，拢无咧出门，逐工拢伊个困伫内底面。阿妈平淡甲人讲话，这种的人到尾怎变成哦？期待愈紧，这种的人嘛变成阿爸怎袂讲话呢？你唔知吗？人啦无爱讲话，阿爸怎变主人怎袂讲话呢？会怎会安尼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按即马听我建议开始，你若咧基本煮饭的时阵、扫涂骹的时阵，那叫欧巴桑小姐呢？我来给恁建议，恁来报一下官呢？那油那扫涂骹。好，迄工作好如我好，你们知听唔听吼？所以包括美国老年精神科医生伊嘛安尼分享，伊讲哦，即马人是足侪人是越来越严重啥，痴呆。所以讲希望那是少年的时阵爱听的老歌呢，讲伊嘛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结果真正介侪人因为安尼关系哦，失智哦缓慢。会当帮助咱这长辈减少的抗焦虑，就是你较袂超烦。会当减少17%，因为你逐工拢有咧啥听老歌，听你喜不一定老歌啦，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吼。有的人喜欢老歌啦，有的人喜欢哦，其中的那个新歌嘛有啦，啊，有的人喜欢日本歌都可以的，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啊，那你好朋友呢，健康哦。免得别人，咱别人要送给你嘛，无可能会当健康。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上介好是用唔免开钱的啥音乐，这個、当然免音乐啦。啊，请恁到帅哥恁的少年啊吼，这40岁一，这一位也是几岁拢不管啦。麻烦把音乐咧，甲传来你的手机啊咧，诶，请伊甲你教边啊转，甲你教看边啊，听音乐。真的有必要无？有啦，啊无听阮的节目嘛，拢有咧播歌，有咧唱歌嘛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当刺激的咱多巴胺，会当好咱人哦，有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因子哦吼。所以呢，后摆你会记哈，看要行路也好，要煮饭也好，这里撒花花单的拢个播音个拢袂歹的是呢。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多唱歌，多听歌，你就会快乐了。我先来干嘛？一首歌曲，我来个唱《新娘花》。这个是我上面两唱，我袂记啊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呢，后边呢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新娘花》。

0: 会了加油嘛！听到快乐音乐，听到轻松音乐，就爬起跳一下，无得跳一下无。那我咧唱歌拢是徛起摇一下，摇一下，我拢闭唱个咸个闭口卡。来，好朋友呢，一定爱快乐，为什么？你们知？哎哟，人大家恁拢样讲一句啦，啊，大同款咧过一工，为什么要悲伤过一工？你不要快乐过一工，讲个大家拢嘛样讲啊。啊，问题是做会到的人敢做会到？我那解释做袂到啦！你叫伊卖悲伤，你叫伊卖烦恼，活够困难的啦！迄种人的习惯性吼搞超凡的，伊在反正无代志嘛，找问题来找来超凡就对啦。啊，那干那食一个产品伊嘛烦啦，迄只阿嬷食产品也烦安尼啊！大刚那那卡来就是念念一堆啦，念伊食啥食安怎食安那，我拢点点甲听啦。我阿三哥好啊，安尼大刚嘛讲同款。啊！你唔，这就是家己烦，家己烦无够，佮烦恁兜的人，佮烦别人，安尼敢会快乐？人会对你袂快乐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小可代，甚物代志有讲过就好啊。啊，咱若是小可代志，唔好烦恼。迄若小可代志就烦恼，烦来了。啊，你若看到恁兜的猫去夹死猫厝，你有哪烦恼嘞？哎呦，迄只猫厝唔知有毒无啦？迄只人唔知影响到咱兜的人的健康袂？我这边里面烦恼伤济去啊吧？哎呦，啊最近那狗也拢会蛇啦。什么高月蛇？因为落雨啊！啊，你含这在烦恼，哎呦！所以咱人烦恼，你敢知有什么问题？心脏也无好，胃肠也无好，困眠也无好啦。也过来，咱人呐，请进门。咱人呐，烦恼搞超烦，未快乐，唔捌咧笑的人，较健康还是有咧笑的人较健康？啊，当然嘛是有笑的人较健康啊。啊！你若郁卒，人若郁卒啦，心情无好，唔是干拄只心脏胃疼甲困眠尔呢？咱的血压嘛拢会欠管，你敢知？心跳嘛欠管呢，包括你血糖嘛降较袂落啊，你敢知？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吼，那么这个医学报道啊，人这是日本一个叫做筑波大学呢，因做啥研究报告？什么报告？研究啦，研究糖尿病人食饱了呢，为什么甲血糖降会落来？笑。因建议用笑的，哈？啊，那笑不出来，想代志了，想笑啊！一报大，伊就是这大学做研究实验吼，啊，报一种相声呐、啊，相声的片啊，互因看，食饱了，大家拢，伊拢大家做一坐咧，啊，然后每一个月一届，隆重进行告白，你敢知？叫这人原底糖分拢控制袂落来，结果你敢知？你敢知？十七个人来这边，竟然十二个人的血糖呢，拢降了比稳定正常个较稳定。哈？甲笑啊关了有啦。啊，咱都讲过啊，咱的脑会当制造多巴胺呐、啊。因为咱笑的时阵呢，是一种面呐、啊，咱这面的腱子吧会活动的体操，你知？所以当然呐、啊，啊，这笑吼、哦，啊免开钱啊，对不对？无你爱笑爱开钱哦。啊嘛，要避免伤过含热吧，哦，所以呢，讲哦，咱人笑会消耗的卡路里，哈？你敢要听人讲笑个流汗？哎，真的呢，会哦，大笑的时候会哦，我要笑个流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讲啊，较少要笑的啦，唔要大家捂住啦，啊，你食些产品啊，烦恼啊呢，啊，惊囝灾嘞，惊翁灾嘞，惊厝边灾嘞，买些产品来咧惊厝边灾，啊，厝边跟你有啥关系啊？哎呦，人会甲咱笑啦，笑人讲咱食电台啦，啊食电台是安那？啊买电视都拢无代志，买电台都问题哦。唔像讲的啊，电视嘛是同款的介绍产品啊，对不对？咱电台咱即卖已经无同款，唔是从较早拢地下电台，咱这唔是呢，咱拢是照规矩来呢。我哪讲要干那广告我的产品哦？每一台我拢爱有申请广告以后才当广告呢。恁当作安尼简单哦？无呢？啊，我的产品拢个要报五千万呢。你像我的产品，你来看来问我有什么代志，我拢会给你回答呢。这样有这样好的售后服务，您会感觉讲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啊，而且呢，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已经给你讲过，这个三五险保五千万呢。你唔知这样，那不是负责应该的，会保这么高咩创啊？所以我唔忙定讲一句讲啊，买电台，人家出边来讲买电台，买电台是安那？啊，我你唔得拢买去药房买，啊，我你定来去药房买药啊，啊，你唔得。常常在吃药啊，你这样心里嘛有够歹，常常在吃药啊，啊不然我笑你，所以咱不跟人笑，啊咱也别听别人在笑你，你管他去讲对不对？咱吃健康最好啦，对不对？咱赚健康啊，一赚 无聊的批评人的是非，啊，咱赚着啥？赚着健康啊！咱家己嚼健康较要紧啊！你也插插去讲啥？所以咱人吼，就是爱想得开，唔忙吼。嗯，像咱定讲过啊，你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我即马咧讲了这個糖尿病呢。啊，你就是爱心电代谢好，为什么？啊，糖尿病就是心电代谢病啊，无是虾米病？心电代谢就是跟你讲咱的肝甲油脂无好，一般拢是四十岁开始。荷尔蒙的降低，心电代谢病叫做荷尔蒙病。所以咱一般拢是四十以上的人，开开始比较起来，开用得到慢性病，高血压啦、腰酸管啦、腰肌无好，过来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那四十岁领导的少年家、领导的小姐呢，那是超过四十岁要跟交代，假使来改变。啊，个爱兼运动，啊，个爱较乐观呢，啊，个爱较有笑容的，啊，困眠甲困落好，将来看卖去得着慢性病，无真正是一世人吼，啊，没完没了，未断经个爱，我这个一世人拢爱呛嘴，啊，你有糖尿病免呛嘴哦，啊，无你要并发症哦，啊，你再来怪医生哦，啊，是要怪我受伤，你若怪医生，你医生跟你骂我讲，啊，若怪我受伤，我就袂插你啊，我当作你无聊。你家己唔求一个怪相啊，对不对？迄个未生咧看团，迄个隔壁老王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总共一句，咱咧甲家己管理好，一个是糖尿病有真侪病发症，拢是这个嘴，咱这个嘴管理了无好，就是食食无够求嘴引起来啦。啊，无人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啊，病是暗嘴加入的，无你也无代无是血糖的压管，不可能啦。天公伯对咱个公伯，伊袂好，你无代无是得着糖尿病，绝对袂，一定你有食了啥物件，血糖才牙悬哦吼。所以，上个是食饭，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最应该你无够运动30分钟，也过来听咱建议，要逐天开怀大笑。你今日有笑无？爱笑一个。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谢叔。
0: 海西。夏公伟。
1: 那个，啊，冰加那个三冰金宝，
0: 三冰都不接，嘿啊那嘿，
1: 那个糖分加啥？
0: 哎，正。

0: 谢谢所有的小姐，哎呀，真正是所有的小姐拢念出来。哎呀，这个是哎，温哈老师说起来，那么咱这苏太太说，太太说点名来，谢谢。好、哦，来三票，我接来嘿，嘉光嘿。
1: 我
0: 讲酒店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在家，我谈婚啊，我有点点么变改拜。哦、啊，我好个再食到你的三片金宝吼，食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姐妈咧，
1: 啊，冻冻地啦，
0: 哈，
1: 忙我恶化，医生讲忙我恶化。
0: 你是讲药剂吗？
1: 药剂。
0: 阿姐妈，药剂甚至就。

0: 不是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啊，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即卖偌济啊？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吼，喉咙开歹啊。
0: 所以即卖血糖稳定了，对啦吼。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别讲要山顶，跟咱过来一下。你讲你吃，三片也不吃，你吃我的三片金宝。
2: 我吃你，今天三片金宝，会使讲差不多在吃。我吃要两担
0: 啊。你今麦牛血糖牛了饭后偌济啊？
2: 饭后，饭后拢差不多在
0: 一百控，
2: 你要一百控是啦吼，一百十几啦。
0: 哦
2: 啊，上款的，一个百三啦。
0: 啊那饭
2: 前，啊那饭前的嘞，要控点的，我该吃。吃三片金宝，我别吃就
0: 塞嘞。无啦，这拢爱强吹啦。你饭前牛控八十几哦。
2: 啊，你要饭前你话先做拢牛拢差不多八十外啦。
0: 哎呦，够好啦。
2: 就讲吼，
0: 嘿嘿，
2: 去牛，莫干巴去牛，阿爸娘搞杂未啦。
0: 哎呦，安尼介好啦，大哥安尼好，唔免烦恼哈，好谢谢。
1: 呀，
0: 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
1: 我讲吼，食些三片进步啊，真好啊。
0: 安那好嘿。
1: 哎呀，食啊，都拢血压啦，啊嘿吼嘿。
0: 血压
1: 计。一块块嘞，拢未降吼，啊，甲迄款嘞我。这个血糖了也未降，
0: 啊，
1: 近期这都拢几啊百，啊，血压也拢两百，啊，拢未降，啊，医生就拢讲未降，啊，阮做买食你三片金宝，啊，食两顿，啊，迄医生会食一顿，啊，就怎降啊，足顺落来。
0: 啊，那有降啊？你请医生来减药啊，阿妈，你叫医生来减药就好哈，好，安尼了解吼，好，谢谢你，谢谢。
3: 小姐你好，
0: 我秀
3: 爽
0: 你好，
3: 秀爽你好，小姐你好，我在我就坚定我太太。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3: 啊，我俾个伊，那你的产品有够好。
0: 好，来产品都不记得，来请甲我讲来，谢谢。
3: 我迄个食差不多
0: 三
3: 瓜吼，
0: 三鲜煎饭吗？
3: 哎，三鲜拢总有你的物件，三鲜三行都有，啊，搁灌迄个卖的都有。
0: 啊，食啦，那好，食啦，那好。
3: 啊，我我的油脂无好啦，
0: 好啊，即卖来好吧。
3: 啊，即卖吼，油脂无啥进步，啊，我的你什么嘢拢做好个呀？迄个我糖化血色素吼，你阵啊是八点几哦？迄医生甲我讲，我一岁也无要紧啦。
0: 啊，即卖嘞？
3: 啊，即卖剩五点九啦。
0: 哦，标准啊，标准。啊，那叫医生甲你检查，哇，那个标准啊呢？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罐罐上这人吃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火力都没还的，就是咱这罐，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温呢，所以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咱那边吃这种较好，啊你唔好跟他听，爱关灯个吃呢，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果果，半个姐妹去半个来甲约人，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啥等啦？看到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管水的个捞起来哈，然后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整理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还是我小三，你好。
4: 啊，李师傅，
0: 还是嘿。
4: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4: 这个血迄个糖分管要食啥？
0: 哎呦，阿妈等起来，那个就接线喽。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姐。
0: 嘿。
5: 我今麦是车队哦。
0: 嘿。
5: 听讲你咧食血糖的呀？
0: 哦。哎，等下我叫来听来，二线喽。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你用我的《下南北行》去歌用那里个《苦口恶魔瓦扎鲁》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年春季高評なれが公共を思わざる来しし。咱细汉的时阵啊，做学生的时阵爱逐天去上课，啊，即卖学生哦，佫愈可怜，佫兼爱下课佮补习，吼、哦，英语也好啦，什么都好啦，钢琴啦、啊、硬笔啊，什么都来啊。那么所以学生囡仔功课是虾米？写功课、读册、准备考试。那么恁即卖已经是听我即辈人有真侪拢是进入老年，甚至已经为人退休啊。啊，恁的功课是啥？现在三个顾身体，啊，要顾什么身体？啊，顾健康啊！无你过去赚足侪钱啊，对不对？你有可能买老厝，买几来间啊，对不对？啊，你即卖咧有赚到健康无？无哦。啊，恁赚钱，顾赚钱，恁无咧照顾身体安尼哦，唔敢开哦。啊，要留互恁囝安尼哦，嗯。啊，恁囝唔得，甲你感谢。你留互恁囝，伊敢有甲你感恩阿爸阿母啊？谢谢哈、啊，恁。我都唔免从别个，我的同学安尼，我着买厝着个庄稼要先免，好，我阿爸着买好我，我母也着买好我，咁我甲你谢谢。无啦哦，一般拢有较对啦，较会啦吼。啊那无哦，嘛是你嘛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食老，咱年纪唔是食老，一定爱顾身体尔呢。无喏，啊顾心啦，这心，你的心情嘛介重要嘞。像咱对只讲啊，爱笑啊，啊过来呢。那你假老了的功课是什么？你每天四十岁开始你做什么功课？每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每天要逆卡位，要逆三十个，啊，你每天就是要做什么？提肛滑，啊，你每天还要兼做什么？打卡底。现在我给你的功课是这四项，啊，你有做吗？我都有做，要做，这是你的功课哦，马英公司呢，咱年纪有的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因为爱面对啥？面对你将来，咱拢会老，会就是咱会老。所以咱咧面对咱食老的时阵咧，上个重要是健康，那么上个重要是卡。

0: 会走路，所以你一定要去兼保养，不是只有运动而已，我们要兼保养，保养哦，当然运动更重要，不过你如果没投资进去，你如果没补充钙进去，我们的骨头就打打呢，啊，你如果没补充软骨的胶原蛋白，我们的软骨就不够呢，啊，再来补充什么？蛋白质，让我们这个健肌吧可以再形成的新的健肌吧，让我们将来比较不会肌少症，比较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引起的什么？应该就走路去跋倒安尼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常讲啊，健康不是用讲的啦，啊，健康嘛不是用想的啦，啊，健康嘛不是用话口号的，啊，健康嘛不是用听的，爱做，健康就是爱做。比如我都在建议恁做的，捏脚背啦，运动30分钟啦，今麦你们写功课。唔过你逐工就是要做这个功课，啊，个加一个啥爱笑，要笑，逐工爱笑哦，哈。所以呢，啊，个来就是要加一个啥保养身体，啊，就是要投资啊，补充钙质，对只咱讲的安尼啊。所以咱即马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愈早投资是愈好，你将来看免哦。因为呢，比如讲，像只阿尚甲我讲，伊开到两骨啦，啊，开伊是跋倒去跌着神经，跌袂起来，无法度一定爱开刀。啊，未将来怎变成下半身拢袂叮当呢？结果开刀完了呢，是啥？现在有人卡来跟你讲哦，迄个开刀完了，那个会疼，那个袂当行咯，迄无要紧啦。是啥？你讲的对啦，啊，佮兼做福建啦，迄上无拢还三个以后啊，那有可能随做随会当行咯？即卖开刀方式会当随开刀两三天会当随乐明城。会当随转去，不过啊，表面的福建你爱做，爱做无爱，爱做啊！啊，当然啦、啊，咱即马伊个开刀价较早无同啊。迄间我唔是咧讲啊，即马拢咧推广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啊，不过开刀两骨无遐尼紧啊，上无至少三天至一礼拜才当出院。为什么？要大手术呢？哦，包括开脑嘛，拢大手术呢。所以咱尽量就是卖去拄着开刀真麻烦。虽然少年，你那40岁。那40岁大拢爱保养啊啦，听我节目拢超过40岁啊，哦，所以咱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上钙重要的是啥物呢？咱即马佫增加一个就是蛋白质，因为咱的健肌嘛是蛋白质加钙质组成的，唔是干那钙质尔，无呢。啊，咱就爱蛋白质，但是咱若增加迄个加补充蛋白质，咱就爱加上啥物运动啊，无你变咧形成健肌吧。健肌吧，不是咱家己所想的呢。而且我有讲过哦，咱即马有做有一我昨看了一个前面的一些报道讲哦，如果是你那是指咱的健肌吧来这边，那是你本身无够这个无够运动无够呢，也产生了油花油灰啊。那么属于五花肉油花，那么你将来健肌吧萎缩的更如今，所以一定要运动。爱透过运动哦，才袂到时啊，真啊减少着啥啊，减少着迄个健肌吧，那所以才建议恁爱捏脚背，这个是一定要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喂，谢问阿叔啥呀？
0: 还是你好嘿？
1: 啊，就我问讲，我迄脚
0: 哦，
1: 嘿，不然你前有断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嘿，
1: 啊，就我讲。讲什么事啊？连你讲爱改开啊？你的产品敢
0: 好，我叫人来个听起来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说下人在意，这是黄雨林说请来的陈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请讲的来，嘿，请讲的来。
1: 你是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起来，你
1: 讲。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起来
1: 那好。我在骨头的。
0: 啊，食了那好。
1: 食袂歹呢。
0: 啊，那好啦，啊那好啦。
1: 食了有较袂疼。
0: 什么较袂疼？
1: 骨头。
0: 骨头哦。
1: 退火啊，较袂疼呢。
0: 哦。
1: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你较紧咧，大嫂你要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不中哦，好，谢谢你，谢谢。再来，另外你好。
2: 喂，你来去房间哟。
0: 是，请讲起来。
2: 哦，你带过去的。
0: 嗯。
2: 假如我看哦。
0: 嗯。
2: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2: 啊，吃一礼拜哦，卡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
2: 嘿
0: 啊。哦，安尼介好得滴，安尼紧呢。哦，安尼滴，一礼拜当惊，你说你呢，没跋倒呢。哦，哈，保重哈。好，谢谢。我是小丁，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哎，请讲下来。
3: 哦，我食三金金宝，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3: 嘿，食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咧。
3: 阿哥迄食诶，大概是脚骨嘛，脚会惊。
0: 脚会惊呢哦。
3: 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
3: 我就是

0: 你有加加量就对了哈。哦，安尼阿妈你够巧哦哈。好，安尼保重哈，谢谢。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小华呀？
0: 哎，来请讲下来。
1: 我跟你讲好话哈。
0: 好、哦，你讲重点嘿。
1: 讲重点就是三千金宝加钙固醇哈。
0: 啊，食了那好。
1: 啊，迄骨断去哈，啊，食了加较有力，啊，佫加较好。食了较袂疼，拢。
0: 你讲啥？钙固醇啦，
1: 钙固醇加三千金宝。
0: 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我那赶快钙两等哈。好，谢谢。
2: 真正有够好诶！
0: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2: 我是西游记吼，啊我已经可以食两罐了，啊搁一罐
0: 咧。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2: 今仔倒行路呢，我顶下行路拢行袂记呢。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你这个是好笑，我无在记哩。今仔拜拜，我拢记哩安尼。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那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下，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讲到这款卡那大进口的呢，钙过质，讲这款钙过质咯。那么咱今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加钙两下，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咯。那么咱来得个人吸收钙质好 ，D 三个人根基嘛吸收好，镁。你像那个是最阳性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要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回家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吼。咱那边唔好跟他听，咱那骨头还够好，阿伯将来吃了，咱才有卡路好，才当惊咯，吼。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咯。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的讲，谢谢。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3: 修仙，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3: 卖货。
0: 哈，
3: 卖东西啊，
0: 卖东西啊，等一下嘞，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来，我是爽立克，你好。嘿，
3: 哎，
0: 是，我是爽立克。
3: 你好，你是爽啊？
0: 嘿，是。
3: 别
0: 别，
3: 你也吃骨头，哎，钙骨头钙吗？
0: 哎呦，来接接先喽！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你若要找我秀爽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卖，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如果是咱的老大人，咱的长辈，耳啦当听呢，我建议恁呢去倒一个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呢，咱政府补助嘛吼。啊，那喙齿那是无好呢，唔茫惊疼，去倒加喙齿，上无至少你食物件补的了，会当食了一个，食人间的秘密，所以当然啦，喙齿要来顾好，介重要。啊，无你会变成哦，拢食软的，无喙齿。啊，食软的物件呢，佮糖分的人佮袂用食软的，所以当然啦，喙齿顾好嘛是介重要呢。咱平常时哦，佮恁建议恁半当的爱去和牙医师洗喙齿，恁敢有吗？我都有，半当的洗一届吼，啊，和牙医师呢佮咱洗喙齿呢，上届无至少咱的齿石会当洗掉，会当帮助你将来较袂啥，喙齿一齿一齿落去牙周病吼、哦，所以呢，这哦。是的哦，有人讲妈，迄齿齿科哦，迄叽叽叫声够恐怖，没啦。你若个想讲阿伯将来较袂齿齿当了了呢，安尼当然就是好啊。有介只老大人齿齿拢无剩一两齿、两三齿呢，安尼变啊补物件，当然你的营养不良，而且嘛变成对你来讲哦，咱阿伯将来呢，会影响到其他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所以咱的好病呢，齿齿顾好，

0: 9996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是民本1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来？
1: 嗯，
0: 听华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这个阿良阿母今仔这迄天唔免阁落雨啦。哦，落大雨迄一日，
1: 嗯，
0: 张玉门安尼说一日吼，迄天落雨吼，反而有差啦。
1: 哦，
0: 我休几工啊，才看麦啊啦。
1: 嗯，
0: 该冬。
1: 今麦来梅雨季呀、
0: 啊，对啦，
1: 哎呀，讲诶，就十几工啊。
0: 啊，该冬啦，有需要
1: 是。有迄西北雨啊。
0: 该冬啦，有需要迄天吼，
1: 嗯，
0: 再过来甲洗落去啦。
1: 嗯，
0: 嘿啦，啊，当这个明仔日啦吼，都最前最后啦，算讲未当迄路迄味也都丢啦。嘿啦，嘿啦，嘿啦。
1: 哦，迄味也蛮欢乐啦。
0: 迄味也讲较慢，
1: 较慢啦。顺记住咧，
0: 系啦系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嗯，
0: 啊，无咱今日先来听一路啦，
1: 嗯，
0: 一滴下世情好不好？
1: 哦，这样好听，
0: 一滴相思情，
1: 嗯。

0: 这条都一滴下细情，一滴相思 情，这种真好听的这个歌曲，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歌剧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就是爱放好听的歌给恁听的，啊，因为咱的产品哦，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啊，无咧换你咧，
1: 对啊，
0: 无咧换你，代表咱的这个产品好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若讲有耐心，来个吃。身体要甲顾好用，哦，爱有迄个信心，哦，啊，身体绝对要互你用的，
1: 嗯，
0: 哦，啊，找到江小姐，佮询问一下，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嗯，
0: 来，小号落袂停。

0: 小河流。
1: 嗯。
0: 一天哦。
1: 嗯，伤大贴了。
0: 老咧练功啊。
1: 嗯。
0: 阿良阿婆讲，今仔有诶，一天。嗯。长水路哦，好好，你恭喜呐。嗯。起起叫安尼。
1: 诶，
0: 迄个。甲留喺后壁，
1: 落了有大啦，啊！但是吼，唔知有迄个水库，唔知有落一挂无？
0: 啊，那无再接过来打算，
1: 一
0: 条接过来，甲创我咯。
1: 即卖落雨唔落雨，是拢你咧注意的呀？
0: 啊，
1: 是拢你咧注意的
0: 呀？咱来倒卡住，
1: 好，
0: 咱来倒卡住。
1: 嗯嗯
0: 嗯，来，即卖一个阿瓜拉问阿瓜拉唔吼？
1: 嗯，叫我。
0: 就只咧讲，爱你遮尼深啦。
1: 嗯，
0: 老祖听着了。啊！你遮尼深啦！你看你要安怎？啊啊！
1: 安怎解水啦？
0: 哦，啊！讲爱你遮尼深啦！
1: 嗯，
0: 看你当时要
1: 讲
0: 啥伊啦？
1: 哦。

0: 你这年轻，
1: 嗯，
0: 老爷子看你怎么变那行？
1: 没安怎行诶、
0: 啊？当你这摆都要甲创好安尼，互伊满意，
1: 嗯，
0: 诶、欸，甲行行好伊安尼啦，
1: 嗯，
0: 诶、欸，较唔免互伊插插念嘛呢？
1: 哦，
0: 哎呀、啊，
1: 嗯，
0: 啊，这个啊，我那像哦，爱你这年轻啦，
1: 嗯，
0: 诶、欸，这摆人哦，真不输贵日的，
1: 嗯，
0: 新北区一个姓林的大伯啦，发现讲因某甲一个。姓陈的大伯吼，
1: 嗯，
0: 好，逐工安尼徛有多摆来个载，啊，即晚要载去进前吼，好，两个某呢吼，都点啊金啊，都啊点啊树啊，敢那咧树落哩安尼，好，
1: 嗯，
0: 东街安尼某哩啊，直直树呢，
1: 嗯，
0: 啊，安尼树袂停呢，
1: 当作边个拢无人啊咧，
0: 按这个案吼，提出了告诉，要叫讲爱赔50万，
1: 嗯，
0: 啊，新北顶法院吼。心理了，人家讲，牵手一个金吼，
1: 嗯，
0: 虽然是有超越着男女的分界，嗯、但是无符合讲情节这么重大要件。
1: 安尼阁无重大、哦。
0: 挂挂，这姓男的讲，你败诉，
1: 免
0: 啊，你无就要甲人安尼，说要甲人烂吗？啊，他有法度。哎、啊，啊，这你若去说着迄个法官因某，我看都阁无同哦。
1: 哦，法官可能都唔是安尼判哦。
0: 哦，
1: 系啊，那法官因某那安尼伫外口甲人安尼，红在上下班，啊个伫个街啊路安尼，安尼当庭安尼摸安尼金安尼，嘿，这法官唔知会做啥物感想？
0: 我看到我无讲啊，
1: 无讲啊，判伊赔较济。
0: 哎呀，
1: 嗯，
0: 还是甲某顾好啦，啊，翁顾好安尼啦。
1: 啊，别那狗阿姨都别，
0: 那出去跟人收金哦，靠啊！你要叫人赔，人讲赔点咩吧啦？
1: 嗯，
0: 哎呀、
1: 啊，我是对这个法官干嘛抱着怀疑的心？
0: 哎，
1: 这安尼伫当街哦，
0: 哎，
1: 啊，这一个有某啊，一个有翁的，按摩咧伫个街啊路安尼摸咧金，啊，这个安尼来再上下班，
0: 嗯，
1: 哎，安尼阁不要紧哦，
0: 嗯。
1: 在街仔路安尼当街安尼摸咧钱嘛咧，即安尼阁无迄落，唔免赔哦。
0: 啊，即冤家就是安尼啦。
1: 嗯，
0: 法官算伊讲啊，像安尼就无要紧啦。
1: 算无俩干在床就对啦。
0: 啊，像这经营这两间，
1: 即嘛都免俩干在床啊。
0: 银行即嘛反正就夹一个钢腿啊。
1: 嗯，
0: 哦，
1: 大汉。
0: 啊，你啊两个钱嘛咧，偷个小钱，甲你猫落去。
1: 嗯，
0: 啊，再来讲法人啊，无变咯。
1: 甲喊落去就变伤害罪啊，你咧。
0: 啊，即卖伊，
1: 系啊，佮起又佮伤嘛伤害罪。
0: 我官公这无遐严重啦，
1: 嗯，
0: 无符合啦，哦，
1: 嗯，
0: 啊，我看
1: 啊，无得安那搭符合，得爱拖去
0: 开房间哦。对方迄个有某啊，你刷个金豆灯安尼了啊？
1: 还两个金豆
0: 灯，金豆灯啊！
1: 哎呦，拜托诶。刚好迄个化金就金诶，哎呀，伤寒嘛吧，哎呀，这归去吼，好，甲切切咧啦，啊，看下后因要安怎去金安尼啦，无眼不见为净安尼啦，
0: 丢啦丢啦，
1: 哎呀，较袂气心老命啦，嗯，
0: 啊，身体够用个附近，身体够用，你那个巧料的素食哦，
1: 嗯，
0: 伊就袂去外口，迄偷鸡遐啦，
1: 好，
0: 系啦系啦，
1: 是安尼吗？
0: 啊，你家己都无法咧啊。
1: 嗯，
0: 啊，无法咧，当然也去想办法啦。哎呀，
1: 嗯，来，真正是，
0: 迄个食头路人吼，
1: 嗯，
0: 加 A 落去，
1: 来，
0: 哎，这条真好听，
1: 食人头路啦，
0: 对啦。

0: 吃人的头路吼，啊，那假使讲都吃你的头路啦，啊，你后摆你若失败吼，啊，阮若做头家吼，啊，阮就给淡薄仔予你安尼啦。
1: 喂啊，头家若失败走路，
0: 嘿啦，
1: 万一若做头家的时阵，
0: 得
1: 万一，
0: 啊，你头家讲呸呸呸呸呸，你若要做做，唔做太做，
1: 卖假酒，
0: 卖假你们怕
1: 就衰。
0: 哎呀、
1: 啊！
0: 哦，哎，阿哥一点啥？安明老师有这个歌，你有甲吹出来无？
1: 有。
0: 嘿啦，一半心声讲一半醉啦。
1: 嗯。
0: 朋友要听的。
1: 嘿。
0: 啊，要提阮的产品，你就找陆刚小姐。
1: 重点。
0: 阮的产品是油多一万一万油多。哦。
1: 对。
0: 2999-8692。
1: 安尼都唔是公
0: 司。来。一半心酸，一半醉。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

0: 大树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有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呢，伫咧血咧退化这中间吼，应该你来食一味啊吼，都实实在在
1: 下应
0: 安尼下应的
1: 产品。哦
0: 这款红青的养筋骨，筋络要让你灵，啊骨要让你定，啊人就轻松。
1: 嗯，
0: 你若讲这血路呢，无甲你调好势，你中间哦，哇，你一世人呢，倒咧眠床哦，都安未快活。
1: 听都是未通，哦、通都未听，嘿。
0: 通好你安尼，一岁一岁大哦，啊倒咧眠床会快活，就食这款，有耐心食，哦。你也绝对讲哦，红星的养筋骨哦，真好呢，食这款就无唔对啊啦。
1: 嗯，
0: 啊，我要送你的物件吼，这无人有的啦。咱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还有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会甲咱高脑。
1: 对咱的脑啦、
0: 血
1: 管啦，拢有帮助。
0: 拢做啊，足好诶。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这款你若食着，我那算讲者倒当来福气呢。
1: 咱的药品加来加去，然后两罐，啊，咱都会送一啊，这磷虾油。
0: 嗯，
1: 诶，啊，是讲你要订这个一口松啦，哦，啊，是讲这个养生梅啦。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吼，啊、是买这个海蜇头，啊、是买特级蛋、蜜汁、黑豆，拢可以。
0: 听阮的节目，阮拢会甲你安排较好。
1: 嗯，
0: 因为老大人，你要客一下猪肉、猪肝苦，
1: 无客啊，无法哩。
0: 啊，阮就甲你做一点呢，
1: 嗯，
0: 一点那糖啊哩，
1: 哎，
0: 啊你踏入去的时阵，啊这羊去，啊这都肉酥啊。
1: 入口即化。
0: 对啊，啊这肉齁。
1: 一块跟那边啊。
0: 肉啊你那吃中间齁。
1: 嗯。
0: 有氨基酸。
1: 嗯。
0: 齁、哦。
1: 蛋白质。
0: 还有两倍质。啊咱人袂使欠氨基酸跟两倍质。
1: 嗯。
0: 齁、哦。所以这两项给你。哦你就感觉啊那恁的做这步齁。跟阮顾阮的这身体啊呢。
1: 嗯。
0: 教好阮吃教了地方呢。齁、哦。啊你两个买红星的大光明。哦，这路吃哦，最近的人，这个目睭拢去手术啦。
1: 目睭不好的人足多啊。
0: 啊，手术的中间哦，你都要个倒转来个保养，吃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哦，
1: 嗯，
0: 给你滋阴明目，哦，给你保肝安尼，哦，红星的大光明，啊，个刷了，加这个 南极。

0: 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多拿两罐，
0: 哎
1: 哎，阿兰都加一下这磷虾油，
0: 哎，刚好你吃，
1: 嗯，
0: 伊这落 EPA DHA 啊，过滤脑，过滤血管，按两项咧夹落吃，
1: 那再个有稀油啦，
0: 足赚的，
1: 嗯，
0: 足赚的，这哪大行的人，啊，你要去倒位提这个物件，都敢阮才有啦，
1: 嗯，
0: 哦，2999-8692找洛江小姐。
1: 对，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张秀清讲过完毕。李爱玲有唱这个那个梦男女哦。
1: 嗯。
0: 哦，这唱了真好。哎，有些李爱玲的声音嘛真好。
1: 嗯。
0: 啊，张秀清哦，这主持
1: 个。两个拢实力派。
0: 来，咱来个欣赏。

0: 张秀清跟迄、那个
1: 叶爱玲，
0: 哎、欸，两个一个唱日本的，一个唱台湾的，
1: 嗯，
0: 这两个拢实力派，
1: 对啊，
0: 唱了拢真好听，
1: 拢够唱的，
0: 哎呀、啊，
1: 嗯，
0: 啊，无够唱那么棒，对啊，
1: 嗯，
0: 够唱啊，唱了够厉害，也爽啊呢，
1: 嗯，啊，咱听这个嘛，真也爽啊呢。
0: 来，青山路这个歌吼，
1: 嗯，
0: 谁能禁止我的爱？

0: 谁能尽出我的爱？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爱买当来吃哦。哎，这个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啊，咱这百毒百解，这中医有一个讲，这个火吼，唔通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有滞的。你若好早晚内底里个中间哦，哇，真麻烦，爱甲处理出来。你就用这罐就会使啊，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无你啊放流氧剂去，啊大便安尼哦，煞闭结放袂出来，哦安尼就袂使，袂通过啦。哦，啊你啊迄个肠啊啦、胃啦、胃火啦，大个中间哦，哇，嘛是安尼口臭。哦，嘴大嘴过嘴臭安尼。
1: 胃火、大肠火、小肠火。
0: 而且咱这罐伊个特殊的。清肝阁兼解毒啦，
1: 解毒降火，
0: 含肝都甲你顾甲好势好势，
1: 嗯，
0: 哦，红青五年解毒丸，有个人讲，哇，迄、那个皮肤病是小毛病，唔过大麻烦啦，
1: 三工两工都要看医生啊，
0: 哦，所以你会记讲，食咱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吼，百毒百解，足赞嘞，较袂讲啊嘴安尼臭咸咸安尼，
1: 嗯，
0: 哦。啊，然后要滴的朋友，这一款1200，找陆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陆康小姐定期注文。安尼啦，要送这个磷虾油哈，红青红泥解毒丸都爱三罐，哎，到送这个磷虾油安尼，哈，2999。八六九二找了江小姐询问，
0: 嗯，
1: 广告完毕，
0: 来听黄小田的歌吼，小姐等什么人？

0: 那有家用，一切拢好势，
1: 一切拢好讲啊，系啊。
0: 好你好势啊，好势啊呢。
1: 嗯，好你快活，足快活。
0: 好你快活，快活。一世人好你安尼吼，唔免做工课。好你都一切吼顺时间就丢啦。啊，当然啦、啊，你若找一个
1: 好命拢免做，
0: 找到一个好的，你就紧到我去。你能够伫遐咧疼哦？
1: 啊，别那好唔好啊？无定抓断都怕聋啊！
0: 别啦，
1: 爱
0: 有方法啦，
1: 爱有方法。
0: 你若个高了吼，耐了吼，哇！
1: 嗯，
0: 三分七撇啊，我拢走了了。
1: 啊，都留了，都要聋，要怕，别那塞那。
0: 嗯，啊，塞那都。别那会塞。
1: 哎，
0: 无聋啊，伫遐咧猫猫的。
1: 无，我是讲要站要爬啦。
0: 哦，迄唔当啦。
1: 系啦。
0: 迄啦，你爬草迄都唔当啊你。
1: 系啊。啊，有诶，都外口看好好，啊，内底都敢那迄落。
0: 嗯。
1: 外口看水水，内底那杀鬼诶。哎呀。
0: 还算唔吃人，迄个晒啦。
1: 系啦。系啊系啊。
0: 人讲英雄都要笑威林啦。
1: 好。
0: 哦。
1: 嗯。
0: 啊，威林。
1: 啊，歹啊，那歹唔得爱红包。
0: 嗯。
1: 美人红烧啊，那拜唔得，生做拜唔得红包。
0: 啊，比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嗯。
0: 啊，美人难过金钱关呐。
1: 哦。
0: 互相老迄个中间哦。
1: 各取所需啊。
0: 对啦，安尼就好办代志啊嘛。
1: 好。
0: 我来唱一个歌。
1: 安尼就会下啦。
0: 我来唱一个迄个江边小别。哦。啊，那要提阮的产品的朋友，啊，咱即马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调整咱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顾咱的脑，顾咱的这个血管，
1: 对，
0: 这真好真好的物件。
1: 嗯，
0: 哦，你要看电台的报告中间，你要提这哦，没有啦，
1: 嗯，
0: 干阿咱家家有哈，啊，紧找到江小姐。啊，你若买两罐产品，啊，咱啊一盒再来安尼送互你安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要来唱一个江边小白。

0: 江滨秀北哈。
1: 江滨上北还是秀北？
0: 秀北。
1: 好、哦欸，我写唔对。
0: 嗯，上北、秀北拢会使啦。
1: 干嘛呢？
0: 啊，就唱。
1: 这两地唔是，这两地我唔是无同款吗？哦，
0: 过来。
1: 嗯，
0: 要搁唱哦。
1: 要搁唱啊？
0: 要搁唱来。
1: 我无意见啦。
0: 无，咱来唱迄个样。
1: 嗯。
0: 欸、你唱回娘家，啊，我来唱回想曲。
1: 安尼咁好。
0: 那很好。哎呀、
1: 啊，我今日朋友听个吐出来。
0: 吐出来就扫扫个了啊。
1: 七七个咧。
0: 哎呀、
1: 啊。
0: 七七
1: 个
0: 了。
1: 安尼都歹势啊。
0: 地高地。
1: 嗯。阿、啊、个记哩，咱个专线电话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咱这鱼油要要互你中间吼、哦。
1: 嗯。
0: 啊，你就会加讲，若买两罐，啊，我拢会吃互你啦。
1: 嗯。
0: 无你这买吼、哦、真贵哦。
1: 嗯。
0: 一单吼、
1: 哦，
0: 六十块块千六块。
1: 嗯。
0: 啊，买两盒，才有个价值啊，互你安尼，吼、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欧米伽3里面的
1: 鱼油
0: 最赞的，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啊，那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啊，一个 EPA、DHA 在顾咱的脑，顾咱的血管，哦，啊，你若讲到，买大光明的中间吼。两罐了，啊，这个加落加多下输下输，
1: 嗯，
0: 哦，足好，哦，唔能怕算，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来，广告完毕。
0: 我咱两个要来唱歌啦，唱歌再来，再来红点播啦，
1: 嗯，
0: 哦，
1: 好、
0: 哦。
1: 这个我无改声啊。

0: 安尼，阮一人
1: 唱一条公平安尼啊，卡袂冤家啊，
0: 卡袂冤家啊，
1: 系啊，
0: 我决定啊，
1: 拍起看咩
0: 啦，系啦，拍起啦，牌子都大条，
1: 伤寒。
0: 啊，但若要提阮的产品哦，找到江小姐，产品足好个，
1: 对啊，
0: 会甲恁顾身体顾个足用个。你看安尼多年来，你看嘛。食阮的产品哦，一个老板的好用啊，胖胖球，哎呀、啊，
1: 爱认真食。那安尼三只四号可能个定来、
0: 哦，对啊，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好来，
1: 嗯，
0: 即马都电话交代互恁，
1: 嗯，
0: 要听歌的人卡2999-8693，
1: 对，可以的电话2999-8693，找歌经常甲忘记啊吼，啊即马即个开关我拢拍开啊，那边上线点歌的朋友，咱即马拢起床啊，好起床啊，唔免阁我 Q 啊。哎，来，你好。
2: 哎，今天王姐姐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我都念真声哩。
1: 短婚念真声哩。
2: 哎，吃苦无点嘛。
1: 好。
0: 好。
1: 好。
2: 谢。
1: OK。来，你好。喂。
3: 哎。
1: 嘿，你好。
3: 王姐啊，关建中兄你好。
1: 嘿。
3: 哦，你最近放的歌足好听。我拢听到你下班了，还阁煞困袂去，
1: 听到困袂去呢。
3: 啊，好听。
1: 哎，
3: 这一礼拜来，我放歌拢足好听。
1: 哦，啊，好听哦。
3: 啊，听中央真正是万年的歌星啊。
1: 嗯。
3: 我印象中小都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哦。
1: 对你怀念。
0: 哎，这迄个杨小平唱的。
3: 啊，对了。
1: 嗯。
3: 啊，那扯无扯无的。
1: 有这队伍，这队伍。
0: 你讲我
3: 啊，
1: 这队伍啦，
3: 有哦，
1: 嘿嘿嘿，好，
3: 谢谢啦
1: ，OK， 好，嗯，来，你好，
4: 我是谁啊？
1: 哎，
4: 阿罗修的进来，
1: 陈太太，
4: 哎，我是啊，五星店的优雅街，
1: 优雅街，
0: 哎，
1: 优雅街，
0: 什么人唱的？
1: 五星店啦，
0: 五星店哦，
1: 优雅街，好，
0: 我进来唱哦。
1: 好，唔通困你哦。
4: 好，
1: 哦，好，好 ，OK， 好。哎，那个，黄色的呢？
0: 哎，
1: 优雅街，
0: 优雅区，
1: 优雅区哦。
0: 哎，优雅区。
1: 哦。
0: 问你，这是优雅街。
1: 啊，差一年呢。
0: 哎，优雅区甲优雅街个无同哦。
1: 哦。
0: 哎呀。
1: 嗯。
0: 伊阿在个挂人客啊。
1: 唔啊，安尼就爱。有讲什么人唱的，才会知影。
0: 哦，对。
1: 无你也敢讲优雅街，阮就找着问下。嘿，来，你好。
5: 嘿，阿嫂。
1: 嘿，阿亮好。
5: 雄兄。
0: 哎呦。
5: 你两个好。
0: 哎，天唔免过路啊啦吼。
5: 哦，中昼去听下就好，唔知路有钓啊无咯，大钓咯。
1: 哎，好，变变见。
0: 我是惊讲去听那个路吼。
1: 嗯。
0: 因家恁遐，啊恁这要剃头，那都爱。徛咧咧咧，一个头顶头，
1: 伤寒啦，
5: 对啦，
1: 系啊，佮阴家姐来的好呢
0: 啊，哎呀，
1: 迄是山区看有法度无？
5: 系啊，伊那路条迄山区迄路迄水河沟迄路吼，
1: 靠好啦，
5: 嗯，
0: 系啦，
1: 啊是讲咱这嘛爱落者无热到要害啊，
5: 啊对啊，
1: 系啊，
5: 嗯，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听一个暗恋。
1: 暗恋，
5: 哎，
0: 暗恋，你的
1: 阿良，
0: 你孝顺阿良啦，
1: 阿良这个孝顺，
0: 啊，
5: 大刚都有咧孝顺啊，
0: 孝顺，
1: 大刚弄那个孝顺，
0: 你豆豆咧，你唔能噶，或者卡嫩鱼啊，剃头，
5: 那皮皮错，
0: 那皮皮错，
1: 卡嫩鱼归去个凹凹灯啊，
5: 对啊，
1: 我先，
5: 特别屌，哦。
1: 嗯，好，
5: 好
1: ，OK，
5: 谢谢哦，
1: 嗯，
5: 拜，
1: 来，你好，
6: 哎，
1: 喂，
6: 你好，
1: 你好，
6: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6: 哎，
1: 什么歌？
6: 你是不是了啊？
1: 我忘记啊，
6: 忘记啊，
1: 哦，哎，
6: 我点那个嘞，点歌的人有啊，
1: 点歌的人，
6: 哎，
1: 这样这像唱诶。那有这个点歌的人？
6: 没有。
1: 哎呀，
0: 哎，
1: 唔捌听放过嘞。
0: 你个唱一条啊？
6: 我无在迄度啦。
1: 嘿。
6: 哎呦，小勇煞袂记
0: 咧。哈哈哈！煞袂
1: 记啊。熊啊熊煞袂记哩。
0: 我给你等你，让你唱。
1: 安尼，愈袂记哩。
6: 无迄度啦。什么小勇什么？
1: 嗯，相声诶，
6: 大海啊，大海啊，
1: 相声诶，
6: 啊，我等下这个卡给你，
1: 好，啊，你到位，
6: 我中和啦，
1: 中和贵姓？
6: 姓林啦，
1: 林女士，
6: 林太太，
1: 林太太啊，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诶、欸，这那落雨吼，啊，咱这机啊就安尼擦擦叫安尼，嗯，真要死惊安尼。
0: 我多了，
1: 嗯，真要死惊。好，
0: 地方是大地土卡嘛，
1: 嗯，
0: 啊，咱即马土卡袂当大，咱拴这个
1: 电管
0: ，Q 按电线 ，Q 按这个布换瓦器啊。
1: 哦，
0: 啊，那了风啦，来中间哦，
1: 落一个雨啦。麦讲风啦，干那落雨都
0: 袂冻的，
1: 都安尼擦擦叫安尼啊，嘿呀！
0: 啊，这嘛无多，
1: 嗯，
0: 哦，没有办法，
1: 大行拢无多，是要创啥会好啦？
0: 来，断魂岭，惊声雷。

0: 短轮领真声类。
1: 嗯。
0: 拄只讲人要选讲什么呀？点歌的人哦。
1: 系啊。
0: 唔知搞迄条个车夫。
1: 嘿，啊唔知诶，这唱歌唱的人哦，做海来阿姆啊。
0: 嘿。
1: 这根本是咱这原住民的同胞唱的。
0: 嘿。
1: 等下再来再听看嘛。
0: 对啊。嗯。来，深情的海花是啥店的啊？
1: 大桥头的黄小姐。
0: 好好。
1: 嗯。

0: 爱水安尼，
1: 嗯，长长棍安尼，
0: 哎，
1: 即有阵时啊，拿去安尼。
0: 罗州邓太太哦，
1: 嗯，
0: 要去游夜市哦。
1: 哦，要坐只夜市啊，无啊啦，无啊啦。
0: 嗯，
1: 今嘛即个时阵拢是迄个落迄个西北雨啦，
0: 哦，
1: 一阵一阵安尼。
0: 对啦，
1: 嗯，
0: 来啦，游夜市，大家拢来听吼。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嗯，
2: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保利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保利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保利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保利免扫散吼，紧买顿来食。保利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保利免扫散咧，啊紧把买顿来食。保利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保利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保利免扫散吼，甲买顿来食。即嘛吼，食凉食冷的啊，冰啊水啊，安尼食，啊冷气安尼吹吼，无输这个寒天啊。所以讲一年四季吼，扫的人足多，感冒的人嘛足多，吼、哦。啊，咱这个厝内底个传一罐啊，要用得有玻璃免扫散，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今麦这块歌什么歌？
1: 点歌的啦。
0: 点歌的人啊，中和林太太吼、
1: 哦。
0: 有啦，这条歌有啦。
1: 有这块歌啦。
0: 来个听看麦吼、
1: 哦。来。

0: 啦，电脑甲找个听歌的人，
1: 点歌的人啊，嗯，
0: 三杰的陈先生哦，来，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
1: 嗯，
0: 哦，
1: 特别特别的多，
0: 嗯，来，阿良阿婆，如果你孝顺因阿良啊，哎，来来，
1: 啊，今嘛都都迄个得个得得得得到手啊，得到手啊，
0: 无啦，拍鬼都啊，
1: 连鬼都有啊，
0: 聊聊啊，聊聊哈，
1: 嗯，聊聊啊，欠欠阿英啊，
0: 免讲啦，
1: 你意思讲欠欠阿英啊？
0: 免管了。

0: 这个阿良阿母孝顺阿良安尼好啊吼，
1: 孝顺伊真久啊，
0: 无啦，孝顺好啊，过型诶，这个歌刷也拄啊好啊，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刷以后，
1: 哎，
0: 拼无个落去哦，
1: 明
0: 仔上班咯，
1: 哦，
0: 系啊，
1: 人阿良阿母咧烦恼啊，你是咧烦恼啥？
0: 我无啦。
1: 对啊，
0: 我是咧讲遐暗嘛啦，明仔载还佫做事啦。
1: 哎，无差啦，阿良讲无差啦。
0: 无差啦。
1: 哎呀，训练佮真好咧。
0: 训练佮真好啦。
1: 嗯。
0: 要冲啥就冲啥啦。
1: 系啦。
0: 哎呀。
1: 对啦。
0: 来，阿良佫一条甚物歌？
1: 无啊。
0: 有啦，迄个电视歌。
1: 哦，迄个阿华咱的歌。
0: 头一支的歌，哦，你拢唔捌听到，好多纯情。
1: 嘿。
0: 嘿，这个歌。诶，顺情的时候就叫老爷子加好去啊！
1: 迄阵应该未熟悉吧？
0: 拖去啊，拖去啊！
1: 敢拖去啊？
0: 拖去咧久啊！
1: 即头一支麦呢？
0: 啊，
1: 头一支麦呢？哎呀，
0: 头一炮唔只好，哎呀，来，点首歌咧，顺情。
2: 乌上水月照夜明，莲花随风人追景。迎来夜堂报车音啊，犹留纯情对秋吟。

亲情呀亲情，你那是中国的化身；纯情呀纯情，你那是真理的标志。啊，偏偏你又个是北京人嘴下的铁锹片。

0: 领袖啊，灌酒瓶掏出去呗，
1: 瞬间，
0: 哎、欸，就是这条呢，哈，
1: 嗯，
0: 哎、欸，
1: 哦，这掏一针呢，掏一针呢，这久啊呢，
0: 掏一针又老一个个可以啊，掏一炮啦，
1: 哎、欸，算命，
0: 哎、欸、呀、啊，
1: 嗯，
0: 来啊，就买一个啦，一、那个阿祖讲要听一、那个。艾琳娜讲要拖去跳杠啦！
1: 艾琳娜跳杠，
0: 嘿啦，
1: 嗯，
0: 啊你要录更加录了，
1: 来，啊你得准备一下，
0: 好来、嗯，准备好，
1: 嗯，
0: 来好，啊要好录去哦，哎、欸。

0: 周六有落起来无啦？
1: 应该有啦，
0: 应该有啦。
1: 嗯，
0: 啊，够有这条啦。
1: 嗯，
0: 迄、那个风流的行船人啦。
1: 哦，安尼刷手搁甲落落好啦。嗯，
0: 啊，刷手甲落落哦。
1: 嗯。

0: 到位呢，吼、哦。嗯。啊，记讲，那要提阮的产品，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那忘记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或是低热量饮食等方式减肥。但是如果长期热量摄取不足，可能不止瘦不下来，还会让人越来越疲倦。联清诊所营养师刘杰云提醒，当身体长时间处于热量不足状态的时候，可能启动类似省电模式的节约机制，使得新陈代谢变慢，甚至影响甲状腺素正常生成，导致整天没精神、怕冷、体力下降等问题。营养师提醒，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压力大，许多人长期感到疲倦，常以为只是过劳或是睡不饱，但是其实也可能与甲状腺功能失衡有关。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能量调节息息相关，一旦功能受到影响，身体运作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了下来。他指出，近年来168饮食、断食、低热量饮食相当流行，但是若执行过程中没有摄取足够基础热量或是必要的营养素，恐怕影响甲状腺素合成，当身体长期处于吃不够状态时，会进入内饥荒的保护模式，借由降低代谢率来节省能量，也可能抑制甲状腺素生成。除了特殊减肥方式之外，外食族如果长期饮食性单一，也可能因为营养摄取不均衡，影响甲状腺正常运作。刘杰云说，若再加上长期高压、抽烟、饮酒、接触塑化剂等环境毒素，或是重金属暴露、大型鱼类汞摄取过量，以及肠道菌虫失衡等因素，都可能干扰甲状腺素的生成。他表示，许多人提到甲状腺保健只想到补充点，但事实上甲状腺素生成还需要多种营养素参与，包含锌、铁、硒以及维生素 ACDE 还有维生素 B 群等。日常饮食应注重均衡与多样性，像牡蛎、贝类、红肉、鸡蛋、鲑鱼、奇异果以及全谷类等食物都是相关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根据卫福部2017至2020年国民营养调查，台湾有年龄越高缺点比例越高的趋势，尤其45岁以上族群有半数碘摄取不足的情形，女性又比男性更为明显。营养师提醒，即使现在不少家庭使用含碘盐，也不代表一定摄取足够，现代人偏好清淡饮食也可能导致碘摄取不足。最后提醒，碘摄取不足或是过量都可能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影响若长期出现疲倦、精神差、代谢变慢等情况，建议可透过甲状腺超音波与甲状腺功能检查，及早掌握身体状况。

控糖不只和淀粉、甜食有关，日常喝的饮料也可能影响血糖的波动。在美国职业的网红医师金里娜表示，有些人若在调整饮食、睡眠、运动以及阻力训练之后，血糖依然偏高，建议日常不妨饮用五种特定饮品辅助控糖。不过，由于每种饮品具有不同的机制，也有副作用以及禁忌，因此饮用时必须留意，也不能取代药物或是医疗。除了饮食掌控淀粉与甜食有助于稳定血糖之外，医师于拥有高订阅户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表示，日常五种天然饮料也能帮助控糖。第一种，芦荟汁。芦荟汁经常被视为作用外用保养品，但是饮用芦荟汁也可以有助于血糖调节，因为芦荟含有多糖体、多酚等活性化合物，或可以改善细胞胰岛素讯号传递，让葡萄糖更有效地进入肌肉与肝脏，同时也可能减缓小肠对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并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不过他特别提醒，如果要饮用，应选择市售已去除芦荟素的产品，以免引起腹泻或是增加肝脏毒性的风险。此外，肝病患者与孕妇也不宜饮用。第二种，葫芦巴籽茶。医师表示，葫芦巴种子含有特殊氨基酸，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而且主要在血糖升高时发挥作用，较不容易造成低血糖。简单饮用法是将一茶匙的葫芦巴种子浸泡一碗，隔天早上饮用，如果连种子一起咀嚼，可能可溶性纤维也会在肠道形成凝胶，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不过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对花生或是大豆过敏者应避免食用。三、绿茶。绿茶富含儿茶素，尤其是 EGCG， 可能增强肌肉细胞的胰岛素讯号，也能在肠道中抑制淀粉分解酶，减少糖分吸收。如果想作为日常控糖补助，建议可每天饮用一到三杯的无糖绿茶，但是不建议自行服用高剂量绿茶萃取物胶囊，以免增加肝脏损伤风险。另外，绿茶会影响铁质吸收，贫血者最好与餐点间隔至少一小时再饮用。第四种，咖啡。医师指出，大型观察性研究发现，习惯性饮用咖啡或是较低的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而且呈现剂量依赖性，咖啡中的绿原酸可能改善肌肉以及肝脏的胰岛素敏感性，也可能启动细胞防御路径，保护胰脏贝塔细胞。不过这类研究多属相关性，不能解读成喝咖啡就能治疗糖尿病，能应避免加糖、奶精或高热量配料，以免反而造成血糖负担。最后一种，肉桂茶。医师表示，肉桂中的活性成分肉桂醛或可提高细胞处理葡萄糖的效率，也能阻断肠道内部分糖分吸收酵素，可以在摄取高碳水餐点前用肉桂棒冲泡成茶饮。不过他也特别提醒，应选择锡兰肉桂而非市面常见的玉桂或者是菌桂以及中国肉桂，因为后者香豆素含量较高，如果长期大量摄取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医师最后强调，这些饮品只能作为生活中的补助工具，不能取代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良好睡眠，更不能自行取代降血糖药物。如果本身已经有糖尿病，更要服用降血糖药，怀孕、哺乳、肝功能异常或是有过敏体质等，饮用前应先咨询医师，避免低血糖、肝脏负担或是药物的交互作用。

现代人生活步调快，工作压力大，身心常处在紧绷的状态，导致许多人到了晚上睡不好。那该如何才可以好好睡觉，让疲惫的身心确实放松呢？雅风维新中医诊所院长陈志佳医师一次解析，你愿意拿什么交换一整年的好眠？根据美国一项调查发现，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愿意因此放弃性生活，更有 34% 愿意不喝酒， 18% 愿意不用手机，甚至有 14% 愿意坐牢一周，只为了能够拥有整年的香甜睡眠。而现代人生活步调快，许多人睡不好是主要因为在生活中的压力，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容易让精神及情绪处于紧绷状态，若没有得到适当的解放或是舒压，久而久之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好的睡眠品质是躺上床后30分钟内能够轻松入睡，而且至少要睡满7个小时，醒来时应该是处于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状态。但是陈志佳医师认为，许多人下班后都还在烦恼公事，导致到睡前大脑都无法放空休息静下来，躺在床上总要过好久好久才可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容易也睡不好，紧绷的生活很容易影响睡眠品质。因此医师提醒，睡前不妨练习让自己的脑袋关机，远离白天的思绪及压力，就可以一夜好眠。他就分享自己在每天的放空时间通常会不带任何情绪，轻松的滑滑手机，浏览朋友动态，有时也会在回家路上提前一站下车，用走路来净空思绪，就是不要一直陷在工作里面。优质睡眠能够消除身体的疲劳，更是人体重要的修复时间，尤其对大脑而言更是如此。大脑会在我们睡觉时进行大扫除，对于维持认知功能及发展记忆都有帮助。在睡眠中，大脑会经历四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睡眠周期。而从浅眠到熟睡的阶段变化，可分为非快速动眼期的入睡期 N1，浅睡期 N2, 熟睡期与深睡期的 N3, 以及快速动眼期。睡眠周期的顺序会先从 N1, N2 开始，依序进入 N3, 接着会再次回到 N2, 接着进入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完整的睡眠循环就是睡眠周期，整个睡眠周期约需90到100分钟，一个晚上会重复进行4到5次的周期。而医师表示，压力大或情绪紧绷的人睡眠时大部分都处在清醒和浅睡阶段，而即使能够经历熟睡阶段进入快速动眼期，也会有人突然惊醒，没办法再展开下个周期，所以有些人每晚会固定2个小时就醒来一次。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除了睡眠周期，陈志佳医师也表示，能否顺利入睡与个人的身体时钟也有关系。若一个身体时钟是半夜两点才能入睡的人，被逼着12点就躺上床，通常也都会翻来覆去，难以顺利提早入睡。医师指出，养成定时睡觉的习惯十分重要，这也是生理时钟的一环。若身体时钟规律，时间一到自然就会想睡觉，提及该几点入睡比较好。他回应，最好可以在晚上11点前入睡，但是由于现代人生活形态改变，比较难做得到，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凌晨1点，这段时间能够好好休息，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可以大大提升。晚上能否好睡还与光线息息相关，人类的大脑会分泌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浓度越高，我们会越想睡觉。医师说明，分泌褪黑激素的腺体叫做松果体，有人类的第三只眼之称，负责感受外界光线，调节激素分泌。当明暗对比越大时，褪黑激素浓度就会越高。医师表示，除了睡觉时建议灯全关，打造全暗的环境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在于白天够不够亮。他说，由于工作形态转变，许多人白天上班多半只待在办公室内，只有几盏日光灯，很少晒到太阳，导致亮度不足，褪黑激素浓度不够，晚上就可能睡不着。因此陈志佳医师也建议，白天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或看一些光明的地方，对于天黑后提高体内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睡意，会有十分的大帮助。但是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同样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陈志佳医师表示，在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若能够维持这个小宇宙的平衡，就是身体健康的根本，其中好的睡眠就是保持平衡的必要条件。

每天一杯咖啡影响的不只是清醒程度，最新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影响细胞处理能量与压力的方式，并与延长寿命的相关机制有关。根据科技新闻网站报道，此项研究发表于微生物细胞期刊，英国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团队透过实验观察分析咖啡因对细胞生命周期的影响。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启动细胞内一种名为 AMPK 的能量感测系统，研究人员将此系统融为细胞的燃料剂，负责监测体内能量状态。报道提到，相关机制会调整细胞的代谢与分裂节奏，并且影响其对环境压力的反应。研究指出，这项机制与细胞在不主动分裂状态下维持存活时间较长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相关机制与人体中已知的长寿相关路径相似。另外有研究发表指出，特定蛋白质在过程中扮演角色。研究显示，细胞资源分配方式出现变化，与相关代谢及回收机制有关。当感测系统接收到讯号，会调整细胞资源的运用方向。研究作者拉利斯指出，咖啡因与细胞处理能量及压力的方式存在关联。目前部分针对延长健康寿命的药物也正针对相同的能量感测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实验主要以酵母菌作为观察模型。

相关成果属于初步观察，其数据是否能完全对应至人体生理，仍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本研究结果不应视为直接的长寿或是医疗建议。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

萱草及中医诊所院长中医师邱博轩在脸书粉专表示，最近诊间来了一位妇人，来看诊时轻描淡写的说皮肤痒大概一个月左右，但是医师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病史绝对是以年为单位在计算。在耐心问诊之后，这位妇人才承认皮肤炎已经跟着他十几年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十几年来他很少亲自就医，全靠请朋友帮忙买类固醇药膏来自行抹涂压制。这位妇人目前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皮肤过敏的范畴。第一个，全面性大面积发炎，伴随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瘙痒。第二个，患部异常发烫，显示正处于严重的急性发炎期。第三个，严重的微血管扩张以及出血，这往往是长期不当使用类固醇造成的皮肤变薄萎缩。第四种，多数皮肤破损渗出组织液，感染风险极高。面对这种严重程度的皮肤炎，必须严肃的提醒，这绝对不是自己找人买药膏擦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类固醇的使用必须要做到专业的指引，如果没有做到医师的诊断，长期自行滥用外用类固醇，不仅无法根治问题，反而还会使得皮肤变薄，免疫力下降，微血管扩张，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类固醇反弹以及依赖性。别对医师隐瞒病史，有很多人很害怕或被责备，或是觉得不好意思而选择缩短病史，或是隐瞒自行用药的经过。请放心，医师的职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你。诚实告知用药记录以及真实病程，医师才能为你制定最正确、最安全的治疗计划。最后是久治不愈的皮肤问题，必须赶快做治疗。当皮肤出现反复发炎、渗液甚至出血的时候，代表皮肤的屏障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此时最需要的是正确的药物治疗以及照护。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诶，伊卡即阮讲诶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那个。优质的迄个植物性的两倍金吼，啊，个有迄、那个伊的两倍金吼，比个鸡卵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自白迄种称号啦。啊，伊个有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会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吼、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有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会当去毒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会当维持机能齁，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老化。啊伊个有含有矿物质啦齁，矿物质像讲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好、哦，咱今麦来讲吼、哦，毛豆啦，吼、哦，阿个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哦，伊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阿个黑豆，吼、哦，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哦，甲黄豆，阿个迄个黑豆，吼、哦，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同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个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0%左右，吼、哦，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了吼、哦，啊，你也当拍开迄豆糠吼，你也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哦，毛呢啦，毛毛的吼、哦，所以你这样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色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若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来个比较来看的是安尼啦，毛豆吼、哦，伊两倍之相关吼、哦，啊伊个热量上低，伊干嘞黄豆吼、哦，含迄个黑豆啊，伊三分之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哦、啊，甲黑豆吼、哦，所含的迄个两倍之的吼、哦，膳食纤维啦，啊碳水化合物啦，钙镁铁啊吼，即、哦這个矿物质哦，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哦，有迄个维生素 C。啊，黄豆啊，个乌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够有钱收了。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啦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港口情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哈。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吼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就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吼拢是迄谷类、迄个高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啊，嘿，毛豆加迄高类吼，诶，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食的时阵吼，伊的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一种作用了吼。一旦输这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的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的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悬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会当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一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会当降迄个血脂吼，会当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大脑，因为伊的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加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吼，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的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的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一旦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哦，一旦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高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搁较侪，而且哈嘛搁较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哦、和孙柏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啦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啦吼，适合食吼。伊适量来食吼，都饱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啊是简单的拌炒料吼，都用食。吼，更加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迄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的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叫做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于这种美白啊吼，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吼，有啊个减缓老化了哈，提高免疫力吼，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了哈，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吼，啊也当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一旦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一旦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欲的迄种情况吼，拢一旦改善，一旦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6000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屏本1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